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49.1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中港系统接国道四号往东方向匝道转弯处的内线车道掉落黑色中型铁架，国道三号北上413公里过竹田系统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7.4 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继续往南在1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多片塑胶垫掉落，台61线北上 281.8 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 159.6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发现轮胎掉落，台84线东向 27.4 公里过关田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时间来到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宏权陈组长。组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啊，这个天气慢慢放晴了，那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的交通状况如何呢？
1: 好，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国道的部分，国道1号湖口往竹北新竹南下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72公里，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那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88公里，车流是一样顺畅好走，但是能提醒用路人要与前方的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啊，注意行车安全，专心驾车。那平面道路的部分，竹北市光明6路、新政2路以及自强南路、文心路往金国桥方向，车辆是正常好走的，但是接近竹北交流道的周边，车流是比较大的，请民众依序排队上竹北交流道南下的方向，并依照号志的指示来做行驶。那另外往台园科技园区、县政2路、中山路的车流也是正常好走的。那其他平面道路的部分，都是状况都是正常的。那跟驾驶朋友来宣导那个违变道车牌的

0: 相关规定，车牌就像车辆的身份证，千万不要去做伪造、冒用或变造的情形。有一些部分的驾驶人为了规避这个科技执法、交通违规的罚单以及逃避税金，或者在牌照已经遭吊扣的期间，仍然违规上路，就会上去购买一些伪造的车牌。这个行为不仅扰乱了这种交通秩序，也会让其他无辜的车主收到不是自己的交通罚单。所以提醒大家，使用伪造、变造或模拟的牌照上路，汽车的所有人会处新台币72000元罚款。那非车主的驾驶人，如果你是驾驶人，当然车辆不是你的，但是有这个情形驾车上路的话，也会面临36000的罚单，也就是同时会罚车主以及驾驶人。那符合这个情形的话，车辆还会依法没入，然后更涉及这个刑事案件，就是伪造文书罪。那如果民众当时我们自己收到不是自己的罚单的时候，是怎么办？所以请民众冷静，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违规的那个罚单的影片照片中啊，这个车号是车型跟车色，还有车辆的外观，以及违规的时间地点。如果是跟自己的车辆不同，或者我那一天根本没有去这个地点，那就可能是车牌有遭伪造冒用的情形。那请保留罚单来做比对，然后向我们检察机关这边来做报案，代表你的车牌有可能遭伪造，然后向举报机关来提出罚单的申诉。那如果查证属实，你的车牌确实有遭伪造冒用，那建议这个罚单一定可以遭撤销嘛。那车主也可以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更换牌照，然后如果查核属实的话，也可以免收这个规费，避免原本的车牌持续遭人家不法的来做使用。那再次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伪造车牌，不要变造车牌，也不要去冒用别人的车牌。但如果民众收到莫名其妙的罚单，也不要不理他，一定要去做查证，然后向我们警察机关这边做报案，然后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以上为大家说明。
1: 请问一下哈，所以他假如说他那个发现说，刚您说他收到这个奇怪的罚单，他发现说，这根本不是他的车子哦，只是挂的这个车牌跟他的号码一模一样这样子。那他去这个注销了罚单之后，那他换新的牌照，那要缴一笔钱吗？
0: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是不用缴规费的，因为我们查证属实，你是受害者，所以就是公路监理机关这个监理所这边不会收你的规费。那我们是建议你一定要换牌照，才不会
1: 对呀、不然继续对是所以你们是有接到这个民众来报案，或者你们有查过这个查到这个伪造变造的车牌是不是？
0: 对，我们如果查到的话，我们也会主动跟这个当事人讲说，你这个车牌疑似有遭人家伪造哦，建议你这边。那我们当然会把我们查获了这个伪造车牌，一定要把他的车牌没入啊，查扣，不要让他去影响到他人。那如果真的有损及到当民众的权益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去换一个新的车牌，才不会有这个情形发生。
1: 真的避免一些纠纷哈。好，谢谢陈处长，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稍早在这个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 51.4 公里啊，这是过了桃园之后啊，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后方回堵有1公里的车阵啊，这是在中山高南下啊，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啊，在指标 51.4 公里的地方。那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即时路网图上显示啊，这个中山高南下过了这个桃园之后，过了桃园交流道就是稍早的事故点这边哈，速度呢大概呢就放慢到40-50，那到了中立服务区呢速度又更慢了哈，中立服务区往南哦，一直到中立转接2之间速度呢大概都只有20-30左右，要过了中立转接2之后速度才会恢复到正常。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出现在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这一段呢现在哦，就是大概时速是介于40-60左右。同样的五羊高架哦，杨梅端这边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也是车多排队当

钟，大概时速是二三十。不过接过来中山高之后，就差不多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好，也就是呢，到中山高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呢都可以有八九十以上。

东树林啊，一直到这个中和安坑新店这边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那过了新店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哦，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比较缓慢，大概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就是木栅交流道，木栅交流道呢，一直到南港系统哦，北上这一段也是差不多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再来呢是这个省道台66线哦，平镇二、平镇一往西哦接平镇系统，还有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竹科交流道这边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码空空空空空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稍早哈，在这个中山高这里哦，南下呢50.3公里啊，过了桃园之后哈，有一起事故哦，这个占用了外线车道哦。那这个事故呢，虽然排除了，但是呢，这个现在看起来哈，影响到后方车流喽哈。所以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车速就明显放慢，到只有20-30。好，我们看到呢，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壢转接二之间哦，速度呢大概都只有20-30左右。那主要呢，尤其是过了桃园这一段哦，到机场系统之间，稍早哦，其实是有两起事故的，一个在南下47.7，另外一个在南下的50.3哦。那这个事故呢，都是在外线车道，虽然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已经影响到了后方车流哦。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就蛮不好走的，那这个比较低速哈，这个一直持续到中壢转接二。那如果说你不需要在这个中间哦，中壢啊哈，内壢这边就下交流道的话，建议你哦可以改走五羊高架，因为五羊高架这一段哦，大概都有这个80-90的一个车速哦哈。五羊高架其实南下哈，只有到了杨梅端这里哦，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哦，因为要汇入中山高的关系嘛哈。那但是呢，汇到中山高之后啊，也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车速也就恢复正常。所以哈，这个如果是长途的朋友，建议你呢可以来改走高架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000-123。记得打电话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如果是桃园新竹的电话哦，这个请拨通之后按2。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昨天惨遭暴洪及土石流侵袭，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尼泊尔观光局表示，灾害发生数个小时后，约有403名游客失联，其中341人为外国人，包括142名印度人，以及来自澳洲、英国、马来西亚、荷兰、葡萄牙、南非、韩国跟美国的民众。经济部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的企业，力拼9月时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 171.6 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 98.9%， 更承载全台约八成 919.4 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 3.2 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 79.3%。 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3: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4: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3: 对，都把它列进来。
4: 不一定是公司嘛，
3: 是
4: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那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
2: 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

0: 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研议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九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议员王威元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他涉犯贪污行贿罪嫌，昨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新北市场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元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3: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2: 检察官审酌王威元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仗法纪。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在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属待因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地方卫生局讨论，强化分流，落实制度化收案，以缓解医疗量能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4: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5: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当然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4: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崇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10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

使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市区的部分呢，现在桃园哦，桃园市的这个永安路哦，在与中山北路交叉路口这边哦，不管是在这个中山北路之前，又或是过了中山北路之后哦，都车子蛮多的，有排队的车阵。

另外呢，新竹市的竹中路呢接介寿路往园区的方向也是车多。国道的路况哦，也来会诊一下。像是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速度呢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中山高继续往南，到了孝前路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这个高架段哦，也就是五羊高架末端呢，杨梅端这里哦，要接中山高的地方哦，那也就是到杨梅休息站之间这一段，也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不过呢，接下来哦，接到中山高之后，车速就恢复正常哦，也就是说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后速度呢就可以提升到80-90以上。再来呢，稍早跟大家说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啊，竹北竹科这一段哦，现在慢慢的车速呢都在提升当中。那现在呢，这边车速已经可以提升到60-70了。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哦，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现在也有60-70的车速，车速呢也是在回升当中。再来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呢，稍早呢也是比较缓慢的一个车速，现在也都有60-70的车速了。过了桃园之后继续北上到林口哦，现在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那北上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哦，在中山高上面，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呢北上哦，一直到了这个台北这一段哦，依旧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而且高架段也是哦，就是从西武高架的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哦，也都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要过了三重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40-50。那要过了下塔悠之后哦，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

至于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再来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这些路段哦，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北上比较缓慢的是从新店交流道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 另外呢，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现在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这一段，也大概走走停停，是介于这个40到60的一个车速。 省道台68线呢， 往东新竹二街竹科出口这边，现在也是有排队的车阵，都要请大家

0: 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秋天哦，是这个叶子呢要慢慢变黄啊变红的季节。我们来听陈优的这首《叶子》。
1: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随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我的爸爸是警察。
1: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我的老公是警察。
1: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3: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1: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时间来到早上8:4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也可以用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这个警广的 APP， 又或者呢上警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最近呢有一个法国媒体发表了一篇这个报道深度报道，它的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中国与台湾的晶片战争，北京如何企图呢从这个龙头企业台积电来窃密，这个是这个法国媒体做的一个深度报道，他揭露了呢这个中国有系统性的挖角台湾半导体的高阶人才，那这个手段包含了呢用这个3倍的这个薪水来招募高阶的工程师，然后呢再透过空壳公司的掩护身份掩护让这个这些工程师去窃取一些台积电的一些机密。

这篇报道呢引述了哈，我们台湾呢从2021年起呢展开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这个渗透调查，其中呢新竹地检署检察官蔡宜珍指出哦，中国企业那来台湾呢招募这个工程师之后，会让他们呢携带有机密的这个文件哈，让他流回中国去，整套的这个操作哦都在这个暗处哦，就是呢秘密的进行啊，并不容易被发现。那这个台湾的法律呢，当然是有明定说，中资企业哦，在这个台湾呢，如果要做这个晶片设计的话，哈，要招募晶片的人才的话，哦，必须哦要事先取得许可，事先取得许可，哦，那所以呢，这些这个中国的这个公司哦，他们就用这个空壳公司、空壳公司的名义哦，来做这个招募人才的一个掩护。哦，他们甚至呢会在这个台园科技园区来设立办公室，哦，然后呢有缴纳这个租金啊，哦，来做这样子，好像用合法呢去掩盖非法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地检署的检察官蔡宜珍呢就说，哦，这类的活动，哦，都在这个地下进行，表面上呢是这个聘用台湾的员工，实际上呢却是呢把这些机密呢窃取之后，哦，流回中国去。像这个检方就透露哦，当年哈，哦，其实呢有这个破获哦一间名为比特大陆的一个公司哦，那个当中的这个他们聘用的这些工程师哦，就是在做这种窃取机密的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呢涉案交保的人哦，大概交保金额呢只有落在10万到20万哦，实在是没有什么吓阻作用哦，而且呢这些中企都是有备而来的，因为他们背后呢

其实你也可以想象都谁在支持他们啦。所以呢，对于这样子一个什么台币10万、20万的交保金哦，公司都直接帮他付了，就把他交保出来然后当然你要再抓到他就很困难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哈，这个也有那个工程师呢哦，他讲说哈，这个中资哈，中资的这些企业哦，他就是有透过一些这种连线的装置的晶片设计公司哈，来取得这个一些资料之后哈，就开始把这些资料哦，还有这些人才哈，往中国去输送。所以呢，当年哈，总共有17家的这个陆企哦，就是这个大陆企业哦，被查哦这样子，但是呢，仍然是防不胜防。

清华大学的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长呢林清富呢也在这篇报道中发表说，其实呢中国透过这种中间人取得大量的这个先进的晶片，并且呢利用法律的漏洞来获取材料啊，还有运算力等等，这个呢这个在台湾这边是犯法的，而且呢也违反了美国的一些相关法律这部分哦。所以呢其实这些人哦，不管是在台湾或美国都是会被通缉的。

好，他们呢这个在这个法国的这篇报道当中也指出哦，他们怀疑哦这个 DeepSeek 就是这个中国的 AI 这个系统哦，当初一发表的时候不是惊艳全球吗，让全球都这个觉得说哇，这个中国的 AI 发展已经这么超前了。但是呢在这篇报道当中指出哦，他们怀疑哦这个中国的这个 DeepSeek 深度求索这个 AI 系统哈，之所以呢可以这么快被研发出来这么创新哦，其实跟他们从台湾哦窃取过去很多这个精密的这些资料是有关系的。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珍惜我们的这个优势哈，希望呢这样的事情哦不要再一再上演了。好，再来是黄品源的歌曲《珍惜我的爱》。

0: 时间早上的8点59分，呵呵，我们准备要来整点对时咯，待会整点呢就来会整全国路况。I'm like Woody, you want me to okay, Woody, 未来让我来保护你。Oh, I never let you down, diddy, down, diddy, down, down.
1: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6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9.8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北上26.9公里环北出口前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213.4公里过雾峰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146.5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14.3公里国姓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掉落物，台20线双向65.3公里白云桥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台78线东向30.9公里过云林系统外线和外侧路间有棍子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生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0: 又到了我们星期四生活知识家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今天我们请到新竹丰泽中医诊所的吕清明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现在呢即将要开学了，很多爸妈都很头痛哦，想说哎呀，这个小朋友呢生活作息是不是一时之间调不过来，暑假放得太开心了。好，所以呢今天的吕医师来现场啊，就要来告诉我们说，在开学即将倒数之际哦，这个中医有些 撇步 呢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帮大家呢来帮孩子调生活作息，还有帮他促进他的一个健康哦。那元气满满的来迎接开学。那吕医师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学童呢在开学的时候哦，常常会面临的一些作息问题还有对健康的影响，你们在临床上的观察是怎么样？
1: 是的，恩兰哦，小朋友在暑假啊长期的作息啊，他与平常都不太一样，那原因好多哦。那我简称百慕拿三角洲哦，那三角洲呢？哦，第一个啊，晚睡晚起哦，小朋友最喜欢晚睡了 都没有什么睡意，在熬夜打电动，然后三餐在第三个三餐不按时吃饭啊，那都与这些原因都有关，那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小朋友身体的下视丘的身体失踪，甚至脑下腺垂体的这种内分泌调节的紊乱哦。那中医认为啊，这一块它会容易伤及脾胃，甚至是我们的心气心神，那会导致小朋友有时候他专注力下滑，脾气暴躁，甚至是学习效率变低，那肠胃吸收就会开始不好，那甚至造成日后啊他的那个长高那困难啊，以及说我们的那个肠胃啊体重啊，可能一些可能达标的情况可能不足等等这些部分啊齁。
0: 刚刚讲到这个，我相信很多爸妈一听到说会影响到长高，立刻耳朵竖起来听，对不对？所以说对，在这个开学前后这个家长会带来看的这些问题就是这些健康问题嘛。
1: 没错，那像是说我最近啊在门诊刚好遇到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弟弟啦，他下一个月就要开学了，那妈妈说弟弟最近他常常有这种肚子痛哦，然后甚至会有那种头昏啊嗜睡啊想吐的状况这样子哦。那妈妈带去西医检查那边都没有什么问题哦，那一开始起初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想要就是假装生病，对不对？然后想要逃避开学啊，对啊。那我其实说，弟弟来，我们来诊间，我开始请他说，来看一下他的舌头，把下脉。那我发现他的舌苔啊，是比较偏厚的。然后而且他的脉象是有点偏沉弦，而且偏成细色，就是偏常有点血虚，那这是典型我们中医说的这种脾虚肝郁的情况。那我问一下弟弟说，你是不是放暑假就开始熬夜打电动啊，而且还喝冰的饮料？那弟弟就害羞默默点点头啦。他说他昨天才刚喝完一瓶可乐，冰的可乐。

0: 饿呢，对，那之后开始肚子痛啊，那这也难怪他开始这种脾胃受寒，然后他失孕，而有这种胃肠不适的症状，那加上这种开始面对这种开学压力，生活作息的变化，那情绪可能就无法疏解，这就有这种肝气郁结的情况出现，那我们肝木，我们中医说就肝木会克脾土啦，所以有时候一紧张压力大，肠胃就开始会痉挛这样腹痛，就很不舒服。
1: 哦，小朋友也是会的哦，
0: 小朋友非常会，这样没错。那我们中医来说啊，小朋友他生长发育其实还没有成熟，我们中医常会说小朋友就是心肝常有余，肺脾肾常不足，那这什么意思？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心火旺啊，肝火旺，他会容易发高烧，甚至睡不好，那甚至会有这种尿床磨牙的出现，甚至是火气大，那到白天有时候就昏昏欲睡啊，注意力不集中，那脾肺两虚可能就容易会有咳嗽拉肚子的出现，真的是容易胀气，那加上容易小朋友常常在外面啊，然后可能外面户外可能玩啊或者是群聚啊，就容易更容易感冒跟过敏的，所以饮食均衡啊，多食五蔬果啊，来保卫脾胃，营养充足，那勤洗手都非常的重要，只需要注意保暖以及保持这个睡眠的充足，这样子哈。
1: 刚讲到这些情况的话，就是这个脾肺两虚哈，那个尤其是其实看西医哦，也看不出个什么症状来，因为他也没有符合什么感冒啊什么的哦。那像中医这边的话，会怎么样去帮他做调理？
0: 那在从生活起居方面开始啊，我在整间都会建议家长啊，尽量在睡前的时候减少蓝光的刺激，那特别在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禁止这个，比如说限制可能电子产品的使用的时间，那因为蓝光它其实会抑制这个褪黑激素，它不仅会可能影响到自体免疫力，它更容易会影响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那在中医来说可能就是跟心火过旺难以从阳入阴来睡觉可能会有关系，对，那饮食养脾胃早餐是关键啊，那以中医植物流注的概念来说早晨7点到9点大概是辰时的时间，那此时走这个胃经啊，一定要吃这个温热好消化的食物，那比如说像是燕麦粥、山药粥，可以加点鸡蛋，那喝杯温牛奶来开启一整天的阳气了，那小朋友最喜欢吃甜品，那通常控制甜品啊、冰品啊，这些都相当来重要，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啊，甜食容易生湿，冰品容易伤这个脾胃脾阳，那脾胃不好气血就会不足，那我们会希望说能够让大脑的供血量要充沛，注意才会集中，所以控制甜品是非常重要的哦，而且甜食有时候也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所以呢尽量呢一个礼拜差不多一两次差不多就可以了，那最后就是说家长的陪伴也是跟小朋友建立一种仪式感，也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需要的齁，那比如说可能在睡前呢、啊、可以带小朋友来整理这个书包，准备一些文具，那来透过对话来疏导，比如说那个小米娜哦，那明天要那开学了齁，那个来爸爸来陪你来看看哪边你的哪个铅笔盒有没有准备啊，哦，然后书本带了几本齁，那你有没有收集都带了，那小朋友往往如果没有去好好的高品质的陪伴，往往他可能前一天可能当天早上才开始收东西，然后措手不及，然后小朋友可能就开始烦躁了，对，然后整个那个情绪上专注力就会也会影响到，所以也非常重要哦，
1: 是刚刚讲到早上7点到9点是晨时特别吃早餐的时段，那这个中医的观点觉得说尽量吃一些温热的东西，那我知道有的小朋友他会喝那个冰牛奶，是不是帮他把牛奶把它加温比较好？
0: 没错，加温啊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冰牛奶啊它里面其实牛奶比较多一些过敏源，那如果说又喝冰的就容易会有咳嗽，咳嗽或者是说甚至是气喘的出现，所以今天还是先能够加温是比较好的哦，
1: 所以早餐还是吃这些温温热热的食物比较好，
0: 没错，
1: 那再来呢就是说这个有没有适合这个亲子的这样子一个日常保健的一个穴位的介绍？
0: 是的，那比如说在晚上睡前的时候，我会建议说家长可以手把手带着小朋友按一些有两个穴位，那在手上啊，第一个叫神门穴，神门穴的话在小拇指底下有个腕横纹的位置，那大概这边有个骨头一个凸点的位置，可以压一下，可以稍微压一下顺时之后按个2-3圈，然后再有个内关穴，内关穴就是说我们的手腕这边有个肌腱，两条大肌腱的中央，大概3个指腹的大的长度，稍微压一下，那这刚刚有教过，可以刚好改善一下我们的神志以及助眠安神，来缓解焦虑哦，那再来就是说也可以多按压有两个穴位，一个就是足三里穴，就是我们的小腿外侧，然后往下差不多差不多4指腹的宽度，那它可以促进这个脾胃的吸收，改善食欲，那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可以教导一下，比如说

捏起法，那可以请小朋友啊趴着，那我们小朋友可能衣服要帮我拉一下，然后我们从我们的屁股往上去，用大拇指啊跟食指的地方去捏一下，由下往上慢慢捏，这个方式啊可以有效的去缓解小朋友紧张的情绪，同时。

0: 结束了，所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帮小朋友做，也会起到安抚的作用。那小朋友其实在整间我也很常遇到说他容易会有肚子痛的情况，那有时候可以用一些像迷迭香啊、薰衣草的一些精油啊，那来涂抹在肚子上，差不多顺时钟这样子涂，那有时候可以缓解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最后有一句口诀我也想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啊，像是睡前远离小荧幕，晨前一杯温牛奶，那按摩神门和足三里，那开学专注神气足，
1: 哇，
0: 那希望大家会有收获啦齁。
1: 是，哇，真的是开学做足这些准备的话，我相信这小朋友一定可以好好的来迎接开学齁。不过刚刚那个捏脐的部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稍微讲详细一点点，
0: 可以
1: 就刚刚说从这个等于是那个屁股的下方是不是开始，然后是外缘吗，还是中间，还是比较靠大腿内侧嘛，因为屁股的范围很大，
0: 蛮大的，
1: 对不对？对对对，然后怎么样？就是刚刚讲说食指跟这个拇指，然后往上捏捏到哪里呢
0: ？OK， 那是这样，那我们可能会先请小朋友先趴着，那可能他把衣服差不多就直接脱掉就好了。那通常是在差不多，我们可以往手往后摸摸后面，差不多有个比较凸在脊椎下方的位置。那屁股因为比较大啦，所以通常是差不多屁股以上，然后靠近腰椎。那腰椎我们脊椎在正中央，那正中央大概旁开差不多2公分到5公分之间那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不用捏到像是臀中肌或是梨状那个梨状肌组成，不用到那么下面，大概腰部到这个胸椎就是我们大概扣内衣啊穿内衣那个位置，大概高度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那由下往上的话，大概就是因为它需要比较多的肌肉，所以尽量不要太里面啊，不要靠近脊椎骨头，在旁边一些些，但是也不要太旁边，大概就是刚刚说的3公分到5公分，然后稍微把肌肉稍微这样子把它夹起来，我们请它夹起来，然后往上去推，再慢慢往上推。那我们这种的话有时候叫做就是砍捏法，就是把那个肌肉把它就是像推山，就把它推起来，像是那种堆土鸡一样，慢慢推推推推推推上去。然后这种推上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英文叫是 choking， 它其实是能够帮妈妈那个皮肤有起到能够让它循环好啦。那我们中医是认为说这个可以帮助就是我们的表面的我们的免疫力啊，以及说它其实对于我们的神经，特别是自律神经的部分，小朋友安稳啊都相当的重要。对，那范围的话大家可以就是稍微记得，就是从我们的腰椎下，那骨盆上，然后到我们的胸椎扣内衣的位置的这个高度，那宽度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盘开差不多3公分到5公分，5公分以内的距离都可以这样子。
1: 是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哎哈。那这个不过应该小朋友自己按不到，可能就是要父母帮忙他按。
0: 没错，
1: 对对，
0: 这个关键就是要父母帮忙按。对，父母晚上的时候可以按个1到2回啦。
1: 按完他应该也蛮好睡的，对不对？
0: 对，会蛮好睡的，还不错。
1: 真的，
0: 可以加点乳液。
1: 哦，是是是，对，更好按，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哇，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新竹丰泽中医诊所的吕庆明吕医师哦，带来这个开学前的这些妙招哦，帮助孩子呢一方面做收心，然后呢也这个元气满满的来迎接新的一学期。那也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咯，谢谢吕医师，
0: 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喽。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这个刚才呢中医师的访问呢、哦、还有呢我们高龄换照的这个通知之后，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现在在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在这个可尔雪园区的匝道这里有事故哦，有事故哈、哦、这是在台68线往东，在园区交流道这里哈、哦、有一起事故，那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了哈，过了这边，那一直到中立服务区之间这一段哦，这一公里就是中山高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啊，说有货车呢沿线呢、哦、散落了这个掉落了东西啊，散落物就在中山高这个上面哦，在南下介于这个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之前哈这一段哦，沿途都有这个货车散落的物品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另外呢，稍早哦，在这个汐五高架，汐五高架呢稍早在环北出口这里哦，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这个事故是在这个汐五高架北上26.9公里的地方哦，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呢回堵了1公里的车阵哦，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另外哈，也是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稍早呢，在东向的5.4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本来外侧车道呢有2部小货车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那不过呢，现在中山高南下哈，从桃园到中立转接2之间呢，仍然是这个车子蛮多的，好，有需要发挥耐心了。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好，我们希望大家呢，这个在开学之际哈，都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好，来听这首是方炯嘉的《身体健康》，待会歌曲过后就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在稍早8:30发布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向西南西转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马祖近海将构成威胁。预估今明两天台风距离台湾最近，中南部及马祖的雨势会较为明显，且适逢大潮，低洼地区需留意瞬间大雨所造成的积淹水情况。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今天开始到周末，各海面的风浪较大，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马祖有长浪，请民众留意海边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说，
2: 今天白天北方台风外围的云系还没靠近，但是西南风已经开始影响，所以在中部跟南部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现象。而北部跟东半部今天白天天气呢，大致上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情形。那特别留意是在中午过后，包括了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明显。而随着台风在今天晚上逐渐来到台湾正北方，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呢会更多，所以从晚上开始，尤其是一直到明天，南部地区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了。在明天我们预计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出现的状况，马祖地区的降雨在明天雨势呢也会有逐渐转大的情形。另外，因为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反而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高温出现了，尤其是在配合台风外围的沉降的效应的影响，我们预计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以及金门和马祖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了。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在金门有34度，马祖可能也会有35度，所以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上相对还是比较闷热的。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

0: 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1: 历经了两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该地执行拘提及搜索，并且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署扩大侦办。
0: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的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游淑燕报道。
3: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4: 在 AI 的世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3: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

0: 新闻过后我们来关心路况啊。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啊，稍早呢在这个就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哈，就是这个杨梅端这里哦，本来有两部车的事故，在南下的这个 69.8 公里哦，在五羊高架这边哈，那这个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回堵有三公里的车阵哦，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五羊高架哦南下哦，其实过了中壢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就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呢回堵到了中壢这边了，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五羊高架过了中壢之后哦，就一路呢这个车速只剩下二三十，一直堵车堵到了稍早的事故点哦，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哈，那过了杨梅端之后哦，速度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以上，那汇入中山高之后速度呢也可以恢复正常。中山高本身哦，南下呢，从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二之间哦，速度都蛮缓慢的，大概呢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甚至呢从内壢到中壢转接一之间哦，几乎是要定点的一个状况，几乎要定点了。那这边呢，目前是没有通报有什么事故哦，就是单纯的车多。好，那另外呢有事故的点哈，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南下 55.8 公里，这是过了莺歌系统就要留意内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在这个莺歌系统过后哦，在指标呢这个 55.8 公里的地方，北二高南下哦，在内侧车道。那这边呢也是有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呢这个国三南下哦，从莺歌从三莺过了三莺交流道之后，车速就明显放慢了哈，主要就是受到呢在莺歌系统的这起事故的影响，从三莺交流道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都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另外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在9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科学园区匝道这里哦，也有一起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时间来到9:41，我们来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4: Hello, everybody. 我是方菊琴 Christina.
8: 大家好，我是焦梦彤 Myrtle.
9: 我是乌拉林 Maria.
4: 哎，刚刚啊 ，Linda 打电话来。说上午又要请假了，
9: 这回他又怎么啦？
4: 他说他车子抛锚了，要修什么的，反正就是晚点来了。
9: Oh, she's crying wolf again. 我看八成他又睡过头了。
4: 各位朋友 ，to cry wolf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片语喽。Joe once gone bankrupt.
8: I know. He asked me to lend him some money, but I didn't.
4: Why not?
8: He asked me to help him so often when he didn't really need my help.That I thought he was crying wolf.
4: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有中文翻译的对话。
8: Joe Wang's gone bankrupt.
9: Joe Wang 破产了。
8: I know.
9: 我知道。
8: He asked me to lend him some money.
9: 他要我借他一些钱。
8: But I didn't.
9: 但是我没有借。
8: Why not?
9: 为什么没借呢？
8: He asked me to help him so often when he didn't really need my help.
9: 他在不是真的需要的。

0: 讲的是有个看羊的孩子呢，一直慌称狼来了，狼来了，羊要被狼吃掉了。大家赶来帮忙他，却发现他在那里大笑，令众人不堪其扰。结果真的狼来的时候呢，没有人来帮助他，大家都认为 he was just crying wolf， 不再相信他了。He was just crying wolf， 不再相信他了。
1: 所以 cry wolf 就是喊狼来了。骗人的意思。
0: Highlight of the day，
1: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cry wolf， 不是在真正危急的时候大叫救命叫人帮忙。我先举个例子，我儿子小时候不喜欢一个人睡觉，他就故意找一些理由找我们到他房间陪他。有一天呢，他就叫 Mom, Dad, can you come to my room?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under my bed. 当然他床底下什么也没有，所以他爸爸就回答了， Son, you just go back to bed and stop crying wolf. 我也回答， I'll b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Call me if you really need me. 真需要我才叫我。 No crying wolf. 不可以骗人。 No crying wolf.
2: 我儿子啊，每到礼拜二的时候，他就会喊说他肚子痛。他会说 I have a terrible tummy ache. I can't go to school today. 其实啊，他根本没病，他是怕上当天的英文绘画课。那我就会说 Oh no, not this time. You're just crying wolf again. 你的英文不坏，只是太害羞了，不要骗人了，还是去上课吧。
0: 有个老太太呢，老是说不舒服。She keeps saying she's ill. 可是我知道 I know better. 她只是要别人注意她就是了。She just wants to get attention from others. I think she's crying wolf. I think she's crying wolf.
1: 我们再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 cry wolf。第一个状况呢，小朋友晚上睡觉常常希望爸爸妈妈陪他们，有时候就会骗说看到什么东西让他们害怕了，爸爸就可以说 Stop crying wolf， 妈妈也可以说 No crying wolf。 第二个例子呢， Maria 的儿子怕上英文绘画课，找借口不去上课，结果被他妈妈识破了。他说 You are just crying wolf againYou are just crying wolf again. 第三个状况呢，有个老太太其实还蛮健康的，但是呢老是说自己这里痛啦，那里不舒服啦，她只想得到别人对她的注意与更多的关怀。所以我认为啊， She's crying wolf again. I think she's crying wolf again.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咯，我是方俊琴，
0: 我是江梦彤，
2: 我是吴达林，
1: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英语你我他。

好，听完了英语单元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车多，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哦，从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哦，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另外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以及从五股转接到一直到这个台北哈，这边呢大概也都是40-50的车速，尤其呢是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这一段哈，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

那五羊高架、西五高架北上哈，这个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西五高架呢，现在剩下比较车多的路段是北上的三重到下塔悠这一段。那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南下的三鹰到莺歌系统哦，受到稍早呢莺歌系统的这起事故影响，现在还在堵车。现在呢这段时速不到四十啊，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呢现在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另外呢，省道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哈，这个介于七七 K 到八十五 K 地方，也就是介于西滨路二段265巷口这里到八十五 K 南港街106巷口之间啊，是有在进行这个半半施工的。好，这个施工已经开始了，从九点开始哦，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四点钟。那半半施工呢，就是会封闭其中一个车道，但另一个车道呢，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哈，就采这样子半半施工的方式。这是台六十一线的施工讯息。另外哈，待会儿十点半过后哦，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台六十一线跟台十五线的这个凤鼻隧道这边哦，也会呢因为演习的关系哦进行封闭。好，今天呢为了配合这个军方办理军事演习，所以呢今天呢待会儿十点半开始到中午的十二点，台六十一线还有台十五线的凤鼻隧道这一段哦，都会来这个封闭哦，配合演习，那大家呢就要改走台一线了，改走台一线。

0: 歌曲声中呢，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主持人玉玉已经来到了现场。玉玉你还好吗？
1: 恩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变身了？
0: 哦，真的。

0: 的声音稍微有点受到影响哦。
1: 对，就是昨天就是突然发烧，
0: 哇、嗯，
1: 然后我就有吃那个退烧药把它降下来，
0: 哇，
1: 那现在发烧的状况好了。可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怎么变了？
0: 哦，
1: 突然觉得有点
0: 生了，
1: 现在有点吓到，怎么变男生了？
0: 是没有啦，不至于，但是真的稍微有点受到影响，
1: 对，
0: 很辛苦哎、欸，对，还要等一下做这个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哦。
1: 嗯，不过我今天有准备一些单元，是之前有预录过的单元
0: 啊。
1: 对，所以不会一直都听到我这么难听的声音。我之前有预录一些那个警察的那个原来那个和平守护者的单元
0: 啊，是是是，
1: 然后还有一个音乐爱台客的单元，也是之前有预录的。
0: 对，玉云在准备这些单元都超用心的，尤其那个音乐爱台客、
1: 哦、
0: 我每次都很喜欢听你介绍一些音乐这样子，因为你本身也很喜欢听音乐，然后你介绍起来我都觉得哦，介绍的就是很道地这样子，
1: 对，希望听众也可以喜欢哦。
0: 嗯，好哦，谢谢。好，那我们待会就交给玉云咯。
1: 好，
0: 那早班机也在这边跟大家拜拜咯，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中外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一个大保险杆掉落。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55.8 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 14.2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继续往东在 15.9 公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一个坑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 21.3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尽管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1: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10:04。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金叉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00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哦。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7号，今天是星期四。好，这个昨天有点感冒齁，所以呢今天的声音是有一些变化齁，我还是玉云啊齁，只是呢变声了。好，所以请大家呢稍微忍耐一下我的声音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路况之外还有一些单元哦，我也尽量呢多播一些好歌齁。好，让大家呢可以呢就是听好歌然后听路况。好，那因为声音的关系齁，所以呢我就不再多废话咯，赶快来关心一下呢天气的一个状况齁。好，那中央气象署在今天的8:30有发布中度台风沙德尔的一个海上的台风警报哦。台风中心呢目前是在马祖的东北东方的海面，向西南西转西来移动哦，对台湾北部的海面会构成一些威胁。那台风呢明天是最接近台湾的，提醒呢会靠近马祖的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海面的航行跟作业的船只要严加的戒备。预估呢沙德尔明天的中午呢会在中国大陆的浙江登陆，那随着台风今天晚上到台湾正北方的海面，那西南风会增强哦，明天在南部呢也会有短延时的豪雨。那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今天嘉义以南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另外呢在新北、桃园、新竹还有屏东、连江跟兰屿地区也要呢留意比较强的强阵风。

关心一下路况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5.8公里呢，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呢，有回堵将近是1公里左右。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的交流道内侧的路肩，这边呢有好几箱的水果散落。另外呢，来到了国道二号，西行14.8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呢，这边是有一些散落的物品哦，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请小心了。接着是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61.6到61.8公里之间，过了凤鼻尾隧道的路段，排水的工程在进行改善，有封闭呢这个机车道，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

接着呢，路网堵车多的地点哦，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好，这里的时速呢是30到40左右，行进这里的时候呢小心咯。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这边是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左右。北上呢是桃园到林口，这里的时速呢50到60。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三号，国三呢是树林到三鹰南下路段，时速30到40。三鹰到莺歌系统还有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是50到6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000123感谢你。好，我们来欣赏呢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哎呦哎呦。好，因为今天哦这个喉咙变声感冒的关系哦，今天讲话特别的温柔，声音也特别小声。好啦，哎呦哎呦，真的是感冒哦。好，我们来欣赏江蕙的歌声。

这是来自于呢江慧姐姐所引起为哎呦哎呦。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齁、哦。好，我们要谢谢听众朋友提供路况给我们。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55.8 公里齁、哦。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虽然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还是有回堵将近是1公里。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内侧路间有好几箱的水果掉落。国道二号西行 14.8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呢这里是有散落了一些物品。行经这边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些障碍物。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呢就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好，那目前呢在台65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呢 61.6 公里到 61.8 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路段排水的工程正在改善当中，有封闭呢这个机车道，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哦到这个5点钟。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都特别的留意一下了。有路况呢记得还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谢谢您。

今天我将用热门话题来关心哦。今天呢是这个农历的7月15，好，也是大家呢熟知的中原普渡哦。好，那今天呢，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啊，或者是公司行号哦，都会做这个中原普渡。好，每次到中原普渡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到卖场去采买一些饼干、零食这些贡品哦。那走进卖场呢，就有看到说，哇，这个普渡组哦，荷包，现在大家呢都是。这个怎么讲？就卖场很贴心哦，就说，你要买很多的普渡用品，他干脆帮你弄一个普渡包哦。那很多人说，这些东西吃起来好像不太咸哦，那这个钠含量应该不高吧？哈，但是呢，对此营养师就说呢，不咸不代表低钠哦。有些零食看起来是很清爽哦，酸酸甜甜的，很刷嘴哦，但是呢，在制作还有调味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含有不少的钠，所以呢，需要控制血压，或者呢是要留意肾脏负担的人，可能就要更加的注意了哦。那吃起来看起来很清淡，那不代表就是低钠哦。那我们在普渡的时候呢，有6款的普渡零食，营养师特别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好，有哪6款呢？第一个就是苏打饼干哦，大家觉得苏打饼干看起来应该是很健康啊，因为它吃起来哦清淡又不咸，钠的含量但是很可能也是还蛮多的哦。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调味的海苔，大家觉得它就是薄薄的一片嘛，就刷嘴哦。但是呢，你知道吗？它调味之后的钠的含量哦，其实就蛮多的哦。另外呢，还有呢，这个鱿鱼丝跟鱼干，好，在这个加工跟调味跟保存的过程当中，它的钠含量通常是比较高的。那第四个呢，就是豆干，还有豆干丝。看起来豆干好像可以补充蛋白质啊，但是呢，重口味的调味也可能呢，让这个钠的摄取是增加的哦。另外呢，还有大家很喜欢吃的那个蜜饯啊，或者是话梅之类的哦，它酸酸甜甜的啊，但是呢，酸酸甜甜不等于是低钠哦，常常是糖跟盐的组合。另外还有大家喜欢觉得很容易一口接一口的，就是呢洋芋片，对不对？哇，这个咸咸香香的酥脆的口感哦，非常容易一口接一口，但是我们要注意钠的摄取量了哦。好，那这个普渡的时候啊，我们在采买零食哦，不能只是靠味觉来判断钠的含量，建议大家还是翻一下那个包装背后，查看它的营养标示哦，注意呢钠的含量还有每份的食用量。好，即使呢你觉得它吃起来是不咸的啊，但是呢有可能不知不觉

0: 好，这是来自于呢这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好听的遇见》。时间10:2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听众朋友有提供给我们在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西行 14.8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呢这边说有散落物，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特别的留意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的南下呢，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20左右。中坜转接一到转接二，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剩下40。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国道一号南下91公里哦，在竹北这边呢是有故障的车子。接着呢是在北上的部分哦。那北上的部分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齁，北上呢已经来到了桃园到林口，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到70。那国道一号的高架呢在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接着呢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是东向路段时速是70。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三的部分，树林三鹰到莺歌系统还有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到60。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还是通报我们景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

0: 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时间10点2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今天呢，因为这个感冒的关系齁，所以呢声音有一点沙哑，有一点哑哑的齁。好，那不是这个好处了，至少了齁，至少讲话变得比较温柔一点齁，还好我喉咙没有很痛齁，只是声音有一些些发不出来。好，那我们赶快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范晓萱所演唱的歌曲《眼泪》。

好，这是来自于呢范晓萱所带来的歌曲《眼泪》，台十五线西滨南下 61.6 到 61.8 公里哦。那这是在我们的新竹过了凤鼻尾隧道的路段，排水工程改善哦，封闭机车道，时间呢是从早上8点到5点钟，时间呢要接近10点半咯。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就待会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的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尤柔淳报道。
2: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 18.8 万人感染，造成520亿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诚说，
3: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2: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两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4年前施工造成邻舍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5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之后，昨天依违反建筑树成规等罪，将5人判处4年10个月到8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邻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5人涉犯刑法建筑树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词，具体求处7个月以上刑期。至于两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5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两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75岁的邵姓妇人想协助儿子汇款4万元投资，因担心遭遇假投资诈骗，先向银行行员反映。银行随即通报第三警分局，警银联手查证，成功拦阻这笔款项，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陈韵涵报道。

0: 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星光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了解，绍兴富人的儿子加入抖音投资平台，遭对方以操作太慢、投资评分不足为由，要求再汇40000元补足分数，才能提领获利，因此请母亲协助汇款。绍兴富人对此心生疑虑，经行员查询发现指定账户资金进出频繁，款项汇入后随即转出，疑似为异常账户，立即通报警方。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 第三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立即联系人在外县市的少妇儿子，向他分析补足保证金、提升会员等级、完成评分即可出金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并劝阻他暂缓汇款，避免继续投入资金。
0: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进行投资前务必先查证平台合法性，切勿透过不明 APP 或陌生人推荐投资，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气象署已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早上8点，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约56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东北方520公里。那目前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环境逐渐不利其发展，所以强度会逐渐减弱。未来移动方向和速度还是有些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动向。特别是如果往返马祖地区，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而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及台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嘉义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中午过后，在苗栗地区及宜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请注意安全。温度方面，天气高温炎热及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及宜兰高温约34到36度，其他地方31到33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尤其在马祖、兰屿及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在嘉义以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要留意强降雨可能会造成一些积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5: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6: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5: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6: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5: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4: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欣赏，这是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哦。好，这是我们台剧哦《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出戏哦，还蛮有意思的哦。但是呢，我的观点哦，我的焦点是集中在苏慧伦。好，苏慧伦因为是我们那个年代哦，算是非常可爱的青春玉女，即使到现在五十几岁了，她在这个戏里面演的这个妈妈哦，虽然已经是演妈妈的角色，但是看起来真的像是三十几岁耶。然后大家都很惊艳到说，哦，他好会保养，好冻龄哦，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好，时间呢10点42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 36.5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但是呢它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道一号的北上 53.9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的车道呢，这边说是有车辆抛锚停放，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稍微的留意小心了。好，那接着国道二号西行是 4.8 公里。好，在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比照一下的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再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立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到中立。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40左右。还有中立到凭证系统呢

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再到新竹，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到50左右。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就是机场系统南桃园东西向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呢，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是50到60，0800-0001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桃竹苗妙妙妙，我们首先来关注哦，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有这个寻找好朋友儿童共融的主题书展哦。好，这个新学期即将展开咯，那这个小朋友呢也迎来新的一个同学的相遇跟关系，所以呢桃园市儿童美术馆现在呢有推出寻找好朋友共融主题书展，精选了36本哦，关于呢人际互动还有情感表达的绘本，即日起呢一直到11月30号在这个儿童美术馆的三楼儿童艺术图书馆空间展出哦，跟馆内同期的展出哦，一样不一样的展览呢互相的搭配，分别呢由作品还有这个绘本哦展开呢对共融的一个各项的实践可能哦。好，这次的书展主题规划六大主题哦，就是呢好朋友是点点点问号，还有寻找新朋友，听见不同的声音，100种的话语，还有另类好朋友，以及呢我想对你说，好带领呢我们这些读者哦，从认识自己，认识他人，遇见不同的族群，学习各种呢有趣的一个沟通方式，再到呢另类友谊的一个启发，最后呢回到朋友之间的相处哦，透过绘本认识每位朋友与众不同的面貌，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也发现自己跟世界的关系。那在新竹县的部分呢，我们要举办哦2026的疫破千秋全国疫民祭在新竹县系列的活动，在这个礼拜六8月29号要登场哦。那是在下午的3点有这个疫民勇士路跑，还有晚上6点半啊有这个疫民之夜，有邀请到呢这个卢广仲，还有理想混蛋，还有石鼓及乐团这些热门艺人跟团体精彩的演出。好，那因为呢舞台的搭设还有市集的规划，所以我们新竹县政府周边有实施呢分阶段的一个交通管制。另外我们在苗栗的部分呢有共悲共聚苗栗县的泰安乡115年度的泰雅文化祭的仪式系列活动哦。好，这是在9月5号跟6号来登场哦。好，这是苗栗县泰安乡公所所主办的共悲共聚苗栗县泰安乡115年度的泰雅文化的祭仪系列活动，9月5号6号呢周末哦，刚好是放假的期间来举办，地点在哪里呢？在泰安乡的这个汶水国小哦。活动内容呢包括有传统技艺的展演，还有美食的一个飨宴，以及泰雅古调的这个传唱哦，以及传统技艺的竞赛，欢迎大家一起到泰安参加活动，了解呢泰雅的文化。

好，9月5号下午开始哦，文化季的主产呢会在这个汶水国小来展开，晚上呢还有举行开幕的活动哦。好，那有这个以竹炮鸣声揭开序幕，象征呢祖灵的一个祝福，文化传承还有族群的团结哦，让泰雅文化在夜空当中呢也可以持续传承。好，也让呢八村的族人在共聚当中凝聚彼此。

好，这是来自于维迪安所演唱的歌曲后，珍妮佛。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36.5 公里沟的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但是呢，它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国三的北上 10.7 到95公里哦，香山前到宝山路段，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后在头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目前车多地点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好，这

0: 的时速落在50，中立服务区内立到中立转接一，还有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是30到40，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50哦。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啊，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谢谢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那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好，这首第一歌呢是郑伟宗所演唱。这座恩情为必损。好，时间呢要接近11点咯。好，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那我们就待会见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

小星星。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36.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226.3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53.9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 274.2 公里古坑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关庙入口匝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8公里过善化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公里到14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来自于呢萧敬腾所带来的歌曲，有张三的歌。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齁，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北上 54.6 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路间，好，这边是有机车骑士误闯哦。那另外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内侧的路间有好几箱的水果散落，这个状况刚刚排除。好，另外呢还有国三北上 10.7 到95公里香山前还有宝山路段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再来补充一个新的路况哦，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南交流

好，接着还有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里的时速是30。另外呢，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呢，这里的时速是40-50左右。接着来到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是30-40哦，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接着还有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是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然后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70-80。国道二号西行的15公里处哦，这边有掉落物。那在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都还 OK 哦，但是呢是有一些掉落的物品哦，那我们也来稍微的会诊一下哦。好，首先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6.9公里，好，这边有掉落物，南下52公里也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59.3公里哦，这边呢也掉落了一些物品。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广咯，080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那今天因为这个感冒齁，所以呢这个喉咙有一些状况齁，声音不是发得非常的这个，就是有点讲不太出，就话讲不太出来齁，就是声音有点哑哑卡卡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单元是叫做和平守护者齁。好，这是丰城警政当中的和平守护者，那我们这是一个预录的单元。好，那我们就赶快呢来告诉大家齁，这是一个新竹市警察局关东桥派出所的巡佐王胜文齁。他呢当时齁就是有民众被挟持，那他非常的勇敢齁，夺枪来抢救这个民众。好，我们这是一个预录的单元哦，那我们也赶快来听一下。

0: 要带大家关注。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要带大家关注3月27号发生在我们新竹市的惊险案件。一名43岁的李姓男子因为感情的纠纷，持枪闯入当铺来开枪，而且呢，他连开了8枪，甚至呢挟持老板。现场的状况一度非常危急，但就在关键时刻，员警及时赶到现场，成功化解危机，顺利救出人质。被害人只受了一些轻伤，经送医后已无大碍。这背后不只是员警的勇气，更是专业判断与对民众安全的坚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当时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的员警，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关东桥派出所的王胜文巡佐，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经验还有心路历程。巡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当天哦，你接获这个报案的时候，其实感觉这个资讯是很有限，但是呢，你在现场的时候看到却是这个持枪挟持人质的状况，那当时的现场状况是怎么样呢？
2: 是，当时我以为只是单纯的姿势，可是进入现场惊觉不太对，进入柜台看到地上的弹壳，才确认是真枪。可是因为当时听到被害人声音不太妙，才决定过去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再做一个判断，只是没想到会遇到这个歹徒持枪挟持人质的画面。
0: 这个面对持枪的歹徒哦，应该是非常的紧张。那你是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压的状况之下，还可以保持冷静处理哦？那整个夺枪然后压制的过程，好像不到5分钟。那其实这风险非常非常的高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当时最关键的一个瞬间吗？
2: 其实当下我是先推到墙壁后面来做掩蔽，原本是要等待支援跟思考下一步怎么缓解歹徒的情绪。我甚至一时无法说话，只说了一句你冷静。可是我没有想到歹徒会直接拿着枪冲出来。那从我看到歹徒挟持人质退后掩蔽到歹徒冲出枪只有5秒钟。

0: 的时间，我当时大脑是呈现一片空白，可是见到歹徒跌了一下失去重心，我是身体直接做出反应，新闻上可以看到我冲进去，但其实在我冲进去前啊，我左手已经死死抓住他的右手，直到丢开第一把手枪也只有经过5秒，丢开第二把手枪也只有经过13秒，到完整压制歹徒，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啦，就是枪口朝上避开我，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用力抓人的时候。
1: 你刚刚提到说歹徒有两把手枪，他竟然有两把手枪，他是左右手各拿一支手枪吗？
0: 当时我只有看到一把，我完全没注意到第二把。是第一把丢出去之后，他的一只手已经被我抓住，手上空的，另外一只手，他的左手，我想抓住他，突然出现一把枪，我就丢出去了。所以我们完全没记得他有两把枪，反正他手上拿什么我就丢什么，应该跟电影拍电影很像。对，真的他是拿什么我就丢什么，完全没有管，直到最后他没有东西拿，我就他就让我制服了。
1: 是哇，所以这真的不是拍电影，这是真实的一个状况。
0: 是
1: 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好像你刚刚提到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很短，是
0: 大概不到30秒时间，这个时间真的只有大概20多秒，只是我想等，原本是想等支援警力到场，然后期待足够的保护措施，像防弹盾牌之类的，可是他就直接冲出来，这没有思考的空间。那事后是检视自己的密录器影像才想起这些经过的，
1: 只能说当下真的实在是太惊险了，就是等到回来看密录器的时候呢，哇，原来是这样子，才回忆起发生的经过。
0: 没错，自己看一看也想觉得头皮在发麻，我怎么会这样。
1: 是，好，其实也不是鼓励大家这个单独的一个冒险，而是要在很安全评估之下呢，也做出一些适当的一个处置。
0: 是，
1: 那当这个人质啊顺利被救出的时候，然后送医又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0: 因为不论是人质或歹徒，生命都是无价的。这起持枪挟持的案件，双方都没有死亡，警方也没有人员受伤，就是最完美。事后是跟同事在研究，如果我第一时间没有到场，那歹徒原本就想跟人质同归于尽，幸好事情是可以完美结束，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1: 是，哎，虽然说巡佐你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哦，但是其实我们后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警察同仁跟救护人员的一个协助哦。那其实呢，整个团队合作其实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0: 没错，其实案发时啊是园区下班的车潮，发生的地点又是在新竹市的交通要道，所以当时那个交通是一个打劫的状态，幸好有其他的同仁支援，像协助逮捕嫌犯、救护送医、交通管制、清点证物、现场采证、事后案卷的调查侦办，这些都是一个人没办法完成。
1: 是，
0: 幸好有大家分工合作，才能在最短的时间来厘清案情并结束这一起的案件。那警察或消防都是团队作战啊，有时候现场或许会很混乱，但是匹夫之勇其实很不应该。
1: 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是说哇好危险哦，然后哇远景好勇敢哦，但是呢也会想到说哎，你的家人一定很担心吧，那就是你的家人看到新闻之后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呢？
0: 有，原本当天晚上9点是要去接小朋友才一刻放学，一听到我因为事情没办法前往啊，我儿子女儿啊都立马打电话给我问我的安全。事后新闻发布，我也是被老婆念到现在，真的很抱歉让他们担心。
1: 那经过这次的事件，是不是也让你更坚定这份警察工作的使命呢？
0: 是的，我从专科毕业之后就考取这个志愿役军官，服役6年退伍，又转考警察工作，到现在从警至今已经16年。大概对于警察这份工作，一开始也只是经济的需求，从警后啊遇到很多的人事物，渐渐发觉警察工作有时候会遇到社会上真的需要帮助的人，总觉得啊人在公门好修行，遇到民众的一声真心的谢谢或赞许，有时会让我的心情感到开心。对我来说啊，刑事案件的处理并不是我心中最感触最深的，反而是像迷失老人、弱势家庭的处置。那记忆最深刻是80多岁老人家迷失了，走失了一天一夜，家属才求助警方。
1: 是，
0: 那接获消息，同事从早上一直到傍晚才寻获老人家。老人家没事的那一刻，才是感觉到真的蛮开心的。
1: 是，
0: 真的让我觉得社会上有那一群辛苦生活的人，帮助他们反而让我感到幸福。
1: 是，
0: 我是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也感谢家人的支持。

0: 未来啊，除了警纪团队的合作跟安全维护，也持续的坚定警察的使命。
1: 是，哎，巡佐真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铁汉柔情哦。
0: 谢谢。
1: 好，警察是铁汉，要面对危险，承担压力，但其实呢，在这个坚毅的外表之下，也有最柔。

0: 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时间11:1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有一些好消息齁，这个道路的状况解除，国一北上 54.6 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路间说有机车骑士误闯齁，北控中心说没看到呢。好，那国三的北上 10.7， 还有呢95公里哦，香山前宝山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呢刚刚也已经结束咯。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可以放心。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齁，这个高速公路呢车多的地点哦。好，在国道一号呢，从这个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里的时速40-50哦。好，那从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好，这边红色警戒，时速30-40。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是50-60。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0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哦，是来自于黄舒骏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未央歌。好，如果说您是五六年级生哦，应该知道哦，这个路桥有写一部书叫做未央歌。那未央歌呢，他写的大概是民国初年的时候，在大陆哦，一群大学生的一个在校园的故事哦。然后呢这个黄舒骏呢，就是说他当时在念书的时候，就说他高中是考完高中吧齁，然后他应该是考完高中，就国中的时候他考到台中一中，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呢？然后他说他考完台中一中的时候呢，暑假期间啊就去找书来看嘛齁，然后就看到路桥的这个未央歌，然后他就想说好吧，那来看一下未央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因为他说他会选择未央歌是因为他当时在看那个影剧新闻，当时的华视齁有拍这个《几度夕阳红》，就改编琼瑶的小说《几度夕阳红》，大家有印象吗？好，就是刘雪华，然后还有秦汉所演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好，那当时是讲的那个《几度夕阳红》，讲的也是民国初年的故事，然后民国初年一些大学生恋爱的故事。然后呢，他说他当时就很好奇，他看到影剧新闻当中说刘雪华还有呢秦汉，他们要拍《几度夕阳红》，改编琼瑶的小说，他们要重现未央歌的时代。然后当时呢黄舒骏说未央歌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时代啊，这是什么呢？所以他才去找这本书来看哦。那看了之后呢，哇，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讲民国初年哦一些大学生的一个故事。然后呢他说呢，看了这本书之后，相信有很多人哦都觉得说我一定要念大学，好，希望可以有这么美好的大学的生活。因为在民国50几年、60几年的时候要考大学其实不太容易耶齁。所以呢黄舒骏说这本书他看了之后呢，心中有一个向往，就是希望呢可以考到大学。好，那我们来欣赏呢黄舒骏写的这首歌曲未央歌。相信呢这首歌曲齁，黄舒骏写了之后呢，可能比如说六年级七年级的学生或是八年级的可能想说这什么歌啊齁，可能听了这首歌曲之后，或许你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黄舒骏未央歌，一起来欣赏。

好，这是来自于黄舒骏所演唱的《未央歌》哦。刚刚提到《未央歌》是那个作家陆桥所写的长篇小说，真的很厚哦，然后字好小。好，它是抗战时期哈，我刚刚讲到民国初年，对不对哈？感冒头晕了哈，是抗战时期，大概是1939年到1942年，当时的昆明西南联大的这个大学生活哈，就是一群年轻同学的生活。那主角就是童孝贤、厉艳梅、吴宝。生哦，大概就这几个大学生，然后呢，他们就是不同于一般乱世小说，非常悲情。那全书呢，充满着青春活力、浪漫情怀跟乐观自信哦。好，那也被誉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浪漫的一个经典哦。我记得我大概是高中的时候看这本书哦。那看完之后呢，是我太现实吗？还是我太实际？我就想说，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是不可能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真善美的世界吧？哈，好。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因为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好，对这个人生还是充满了很多的

美好的一个幻想跟希望。好，时间呢是11:30咯，要接近11:30了。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现场哦交到新闻中心，好，提供5分钟的景广新闻。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7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林海路二段发生机车与自小客车于路口擦撞事故，骑士手臂骨折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这起事故现场机车零件喷满地，机车骑士骨折送医，台东警分局丰里所所长苏群浩说，
2: 经了解，无系男子驾驶重型机车由丰盛路150巷右转林海路二段时，与林姓男子驾驶沿林海路二段往资本方向直行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吴男手臂骨折，送往医院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可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1: 台东警分局呼吁，路口和转弯处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地带，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转弯处，应减速慢行，注意前方及周遭车况，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了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4: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3: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七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学期将至，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推动助学行动，为花莲经济弱势家庭孩子募集助学金，至今仍有580万元缺口。展望会持续号召社会爱心，希望花莲地区受扶助的3400多名孩童都能稳定就学，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即将要升上国小6年级的小元，母亲因病瘫痪在床，由长照机构以及72岁的外祖母共同照护，一家人全靠社会补助维持。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去年起陪伴轻度自闭症的小元成长，有社工定期访视关怀，也为他安排1对1课后辅导，让外祖母满心感谢。
6: 协查会伊即个中间要申请，伊所无协查会就讲伊家己教啊，数学伊较袂晓。啊，你又叫他来个教，给点我的印象，很感谢你们的关心。
5: 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在花莲。

0: 园，协助跟小园处境类似的经济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之路。处长吕玉明表示，长王会助学行动募集助学金，现阶段帮助花莲地区3400多名孩子稳定就学，新学期开学在即，还有580万元助学金缺口，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一起加入助学行列。
1: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0: 长王会希望陪伴弱势儿少在逆境中看见希望，透过教育翻转孩子的未来。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麻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麻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一段话，我爱你不那一段时，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这是黄奇兵，茄子蛋的黄奇兵阿兵 ，So in 请问哪么力，我要去都位。11:40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5到14公里哦，原本呢过了大南道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的物品，刚刚这个物品已经排除了，所以呢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来关心一下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地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是50到60。好，接着呢，杨梅到高架的杨梅端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剩下30，这里也是红色的警戒。接着呢是国一的南下83到84.5公里哦，靠近湖口这边是有掉落物，接着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这边南下的路段呢时速是50到60。好，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目前是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好，这边呢是车多，好，时速是70。国三呢目前的车流量还 OK 哦，但是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那也来整理一下国三南下的52公里，这边过了三鹰、哦、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那南下呢109公里，在新竹的香山有故障车。国三南下呢在 116.5 公里，这边呢是西滨、哦、这边呢掉落了一些物品。那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我们景广医生咯。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今天是礼拜四哦，稍后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音乐爱台客。

0: 发
1: 他嫁个怕你个
0: 给那次风风给追寻给你云霞
1: 好听啊音乐
2: 最白分享最白人人爱
1: 好听的歌曲都在音乐爱台客

欢迎收听音乐爱台客，为大家介绍好听的台语歌或者是客家歌。我是张玉云，今天呢想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电视布袋戏的歌曲。在民国59年呢，电视布袋戏又是布袋戏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变。当时由黄俊雄所主导的《婚酒带路给苏亚门》在台视呢播出，引起了轰动，连演了583集哦，缔造了空前绝后的纪录。那电视布袋戏的虚构人物呢，苏亚门、史艳文呢，是当时哦中小学生心目中的偶像，也是青少年的偶像哦，更曾经是中小学生在作文中哦描述的一个民族英雄。而他的死对头哦，轰动武林，惊动万高，万恶罪魁总降临。好，比起教科书当中哦万恶的共匪呢，罪孽是更加的深重了。那除了呢在布袋戏好看哦，连布袋戏的主题曲都就好听。好，追溯到这个布袋戏主题曲的起源哦，那布袋戏的唱调原本是以传统戏曲哦声腔音乐为主，那直到电视布袋戏演出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一个专业的歌手，剧中的重要角色呢也开始有了主题曲。那在民国60年哦，电视布袋戏最盛行的时候，布袋戏的主题曲的唱片也跟着问世了。但是当时的那个台语歌哈，台语歌曲受到政治的压抑，所以呢几乎都是以日本曲来填词。那布袋戏呢以武侠戏为特征哦，听众呢大部分都是男性哈，所以呢我们就来介绍第一男主角苏亚门。那他是台湾电视布袋戏开创首播戏《婚酒带路给》的男主角，那是黄俊雄和他的父亲黄海岱先生

改编创作的戏码。那石彦文是非常典型的正派男主角，长得非常的俊美斯文哦，文武双全啦，忠孝节义啦，为国为民哦。那每天呢，真的都是为了武林中原的和平在奔走。当然呢，有很多的女性哦，爱慕他，喜欢他。那他最厉害的武功呢，就是春雍将、纯阳掌哦。那他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就是宗驾林、藏进人。好，我们知道哦，这个石彦文为了保护中原，然后消灭藏进人哦入侵的一个野心，所以他跟那个宗驾林展开一连串的斗智斗法。那石彦文的一个出场的音乐，就是一部电影《出埃及记》的电影，很多人应该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哦。但他的电影的主题曲，尤其是所谓的演奏版，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印象，就是拜黄俊雄大师所赐哦。把它拿来当作石彦文的一个出场音乐，让我们从小啊就耳熟能详。音乐一出现，你一定会恍然大悟啊，原来就是这首啊，《出埃及记》。

虽然我们知道布袋戏都是以男性为主哦，但是黄俊雄他塑造出来的布袋戏的女主角，为战斗之中呢也增添了所谓的爱情浪漫元素，也吸引了很多的女性的观众群哦。尤其是这个抠害撸行流，他当时是日本取来填词，然后呢西青演唱的抠害撸行流，在多年后呢经过这个李翊君的翻唱，也是再度的红极一时。那抠害撸行流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他的本名叫做波娜娜，原本呢是达旦国的三公主，然后知书达理，文武全才。但是呢在这个大公主哦跟沙陀族联姻之后呢，便篡位哦，想要侵犯中原。在迫不得已也不满意大公主的做法之下呢，这个抠害撸行流呢，波娜娜就远赴中原，希望可以得到一些中原人士的帮助哦，解决这件事情。结果他进入中原之后呢，因缘际会下呢跟这个史艳文哦成了好朋友，之后甚至还发展成为恋人哦。那在经过长期的争斗哦，除掉了这个总驾临之后呢，他们有回到达旦国，那使这个女神龙复位哦，那他也正式跟史艳文来成亲。但是呢在史艳文返回中原之后呢，他就很伤心哦，就落发出家，从此呢再也没有跟史艳文

那史艳文呢，虽然是忠贞爱国的武林大侠哦，但是他的爱情史上除了原配刘宣姑抠害陆行龙之外，还有一位叫做广东花。那广东花呢，也是史艳文的女朋友之一哦，她是一位这个女间谍，然后她化身歌妓隐身在青楼。那出场的时候有坐车，也佩戴这个金色的眼镜，脚穿红色的马靴，然后身披狐狸毛哦，穿着是非常的时髦高贵。那话说呢，这个史艳文哦，当初中了毒掌，那危在旦夕，史艳文只好到藩邦去寻找所谓的解毒天书。幸好呢，这个时候就是广东花出手相助，帮助了史艳文找到了解毒的天书，而且细心的照顾。两个人呢，因而擦出了火花，发生了情愫。当然喽，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史艳文中计喝了酒，才跟广东花有了一夜之情。总之呢，也是为史艳文的情史后再添一笔。那广东花呢，在他华丽的外表还有干练的能力之下，其实他也想要好好的嫁人啊，奈何身份特殊。那广东花的代表歌曲哦，原曲是日本曲《中国姑娘》，那台语歌词哦，则是由黄俊雄来作词，然后西青、洪荣宏、方瑞娥哦，还有陈小云都曾经传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由方瑞娥演唱的《广东花》，庚党辉。

0: 收听今天的音乐爱台客，希望今天的怀念的布袋戏的歌你也介意哦，我们下次见咯。
1: 好，真的是还蛮怀念的哦，小时候看的这个布袋戏。好，我记得当时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想说，对啊，史艳文是那个什么忠贞爱国的这个忠义之士哦，是个大英雄，但他在感情上套现在的话来讲，他真的是个渣男欸，好多的女朋友。好，不过时代不一样，在当时的那个古代是可以三妻四妾的，但是呢在现代是不行的哦。好，国道一号的北上 113.6 公里，靠近头份外侧车道呢，这边是有大块的一个轮胎皮掉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好，那目前呢路网图当中哦，车多的地点呢只剩下在这个新竹的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然后再到竹北。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剩下的是40-50左右。国三呢是南下的52公里处哦，这边是有一些散落物，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接下来邓紫棋的话。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ie，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啊行，这种尴尬真美歹，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朋友们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麻豆到安定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113.6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23.2 公里过湖仔内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先前在台61线北上210公里到20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于呢理查·山德森所演唱的 Reality 真实。好，这也是一部法国电影哦，在1980年的时候，当时是由这个苏菲·玛索哈，那时候他才14岁而已哦，好啊，14岁还是15岁，很年轻哦，就演这出戏叫做《第一次接触》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哦，有点久远的历史哦，1980年代的一个法国电影，但是这首歌曲呢真的很好听哦，传唱很久。好，时间呢是中午的12:09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3.6公里，靠近呢头份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大块的一个轮胎皮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障碍物哦。好，那另外呢，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中午的10分齁，好，那目前车多的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呢，我们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维持40左右了。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是大竹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也是70。那国三部分车流 OK 哦，但是呢有掉落的物品哦，是在南下过了三鹰。好，过了三鹰呢，南下的52公里处，好，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喽。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感谢您，谢谢您。

好，天天好时光，今天告诉大家哦，很多人都会说我没有吃到淀粉啊，没有吃到白米饭啊，哦，就没有吃饱的感觉。但是呢，事实并非如此哦。好，医生说呢，这个饱足感并不一定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哦。选择正确的这个食材，不仅可以让大家哦有更持久感到饱足，还可以避免过量的一个摄取热量哦。好，稳定您的能量水平哦。好，那目前呢有整理出五种可以有效的延长饱足感的超级食物哦。第一个呢，好，是洛梨哦。好，洛梨呢它是延长饱足感常见的食材。那为什么它感觉像是水果，为什么它有饱足感呢？因为呢它有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还有膳食的纤维哦。那这种脂肪跟纤维的组合不仅呢可以延缓胃部排空的速度哦，还可以增加呢肠胃饱足的荷尔蒙的分泌哦，而且有效的抑制食欲哦。好，那如果我们早餐啊可以加入一整颗的洛梨，我们的饱足感可以维持长达六小时。那另外呢，洛梨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哦，减少呢高碳水的化合物饮食引起的胰岛素的波动，所以它也是控制体重的一个好帮手。好，那第二个呢，超级食物呢是花椰菜。好，那花椰菜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大家都说它可以抗癌啊齁。那它也是一个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哦，每100公克就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高达 72% 的水分。好，那这些特性哦，有效的延缓我们胃部的排空，帮助呢你感觉有更长时间的饱足哦。好，不仅如此哦，花椰菜呢需要比较多的时，就是要咀嚼啦，一直咬一直咬一嚼的口感哦。那你像一直咬一直咬啊，它就可以呢促进饱足感的增强，同时也可以稳定血糖哦，避免过多的热量的摄取。那所以呢，花椰菜在正餐前来吃，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哦。好，简单的蒸煮呢就可以保留营养，丰富的营养。好，那这个真的也是日常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健康选择。另外一个我觉得鸡蛋也不错哦。好，鸡蛋呢因为它有高品质的一个蛋白质跟适量的一个脂肪的组成，所以它可以延长饱足感的一个理想选择哦。好，那鸡蛋当中呢它的营养素还可以刺激哦饱足激素的分泌哦，那帮助控制全天的食欲。好，那当然不论是水煮蛋啦、炒蛋或是蛋花汤哦，鸡蛋的这个多样性可以让它轻松的哦融入每一顿的餐点，让我们的身体呢维持持久的能量。接下来呢就是鲑鱼跟鲭鱼哦，它含有这个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跟这个 Omega 脂肪酸哦，这些营养成分呢在延长饱足感的方面呢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优异的哦。好，那同时呢我们这个 Omega 3的脂肪酸还可以呢改善胰岛素的一个敏感度，促进身体代谢的健康哦。如果说你可以呢经常摄取鲑鱼或者是鲭鱼哦，不仅可以提升饱足感，还可以呢收获心血管健康这些多重的一个好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赶快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好，来自于蔡依林，听说爱情回来过。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欣赏这是来自于呢蔡依林重新诠释林忆莲的歌曲哦。好，这是林忆莲在1995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作品哦。那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哦，除了蔡依林有翻唱过，还有彭佳慧也曾经演唱过这首歌曲哦。好，其实说到蔡依林哦，真的要佩服她诶，因为呢她说她最近我看到她新闻啦，就说维持晚上9点半然后就睡觉，非常自律养生的一个生活。他说呢，他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呢，晚上9点半左右就要入睡了。然后他在晚上7点的时候，然后就会把手机关机，然后停止社交跟重要讯息的处理哦。他就会好好享受个人的时光，可能就开始泡澡啦，或者是看书这样子哦。他说呢，为了要9点半可以顺利的睡着，他大概7点就开始啊，会洗澡。泡澡整理环境，然后呢就是慢慢的酝酿他的睡意哦。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哇，蔡依林每天都9点半起床，9点半就睡觉了，晚上9点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哦。大概我只有国小的时候可以做到哦。好，不过呢还是希望大家呢尽量哦可以有这种养生的一个感觉哦，真的是早睡早起，早睡早起身体好，才不会像我这个免疫力一直下降哦。最近呢状况还蛮多的哦，一下子我又发烧，一下子又胃有问题，一下子呢又咳嗽，然后呢又喉咙痛哦。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维持一下这个生活作息。好，那我们赶快还是一样来干一下路况哦。国一的北上呢 ,113.6 公里，靠近头份外侧车道呢，这边是有大块的一个轮胎皮掉落。好，行经这边的时候呢都小心了。那路网图当中呢，目前只剩下虎口，国一的南下虎口到虎口夫区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40到50左右。那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干不下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哦，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

好，这是梁静茹所带来的《勇气》。国一的南向在湖口到湖口夫区这边依旧还是车子有比较多，好，大概是维持50到60左右。那在国道2号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在东向的路段呢，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也就是70左右。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哦，但是呢南下的52公里有掉落物品，好，这边过了三鹰还没有到鹰歌系统，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接下来是王心凌轻快的歌声爱你。好，在这个歌声当中呢，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龙的微笑转圈圈陪你微笑一个下午哦。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中台沙德尔今晨发布海警卓奎指示加速农渔业补助，劳团预告10月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行政院会听取报告后指出，8月28号适逢返校还有中原大潮，各部会还是必须要提高警觉，配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运作，持续办理豪雨人员搜救及台风的应变事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指出，受极端气候影响，近来嘉南、高屏等地接连降下豪大雨，造成严重的农产业的受损。农业部已经于8月24号、还有25号以及26号公告，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屏东县等五县市的农业还有畜牧业全品项，以及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的渔温养殖全品项办理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针对因淹水造成的农渔业的机电还有机械设备的受损，提供80%的专案补助。而在金融支持方面，目前利率是1.415%。本次的专案会提供1年期的免息，旧贷款以及新贷款都适用。此外，农业部也提高农损现金救助的额度，将原本的救助额度占生产成本的比例20%提高到25%。另外，针对一年一收长期做的农产品，在防汛期间，无论是台风或者是豪雨，一旦发生严重的灾损的话，会再给予1/2额外的现金救助。例如，屏东的苦瓜从每公顷56000元提高到每公顷14万元，也请农业部秉持从速、从宽、从简的原则来加速办理的行政作业，协助受灾的农民尽速复耕复建。
0: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近海，预计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受到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海警的解除时间将是台风消散的情况评估。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约480公里海面上，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3: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

0: 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权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权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1: 消防署特总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理由是美国电网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他表示，随着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电力系统已成为敌对国家锁定的目标。紧急的命令中警告，外国制造的设备有可能在软体中设置数位后门，也就是隐藏的存取途径，让他国能够操控或切断美国的设备。法新社报道，这项命令对于安装在美国主电力系统的零件与设备，禁止美企从某些特定国家购买进口。这项命令主要针对遭受美国武器禁运或制裁的国家，或是被认为可能是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00点，冲破46000点大关，呈现电子股多方点火、题材股多点开花的强势格局。目前指数上涨250。

0: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儿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欺辱、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1: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0: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一名交保护士的嫌犯曾被刑事局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案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从超就验的毒贩，再度检供。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三民第二分局今年2月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汽车旅馆查获方姓嫌犯贩卖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溯源追查发现他去年5月在屏东县九如乡和里港乡等处所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第四级毒品麻黄碱，遭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于是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和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4: 方贤溥于114年9月间因制毒案件交保获释，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7年。专案小组防护清查其背景、近期交往资料、共犯结构关系及应用科技侦查，掌握方贤于交保期间透过管道取得制毒器具及原料，再度利用其在屏东县九如乡住处秘密制造毒品并销售。
3: 专案小组对方姓嫌犯住所发动搜索拘提，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850公克、第四级毒品液体麻黄碱毛重93公斤，以及制毒器具等相关证物一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09.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车流，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6号西行0公里在雾峰系统的

0: 出口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先前在省道台61线北上 223.2 公里，过了湖仔内路段的内线车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第二届亚太永续博览会，总统指出今年博览会的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这三项精神正是台湾走向永续发展、连接亚太、贡献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博览会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韧性是指以韧性稳定国家发展的根基，面对极端气候、地缘政治、能源转型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台湾要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必须持续提升各方面的韧性。第二项主题是创新，以创新打开永续转型的新局，将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及世界需要的永续解方。
4: 为了落实目标，我们搭配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碳排有价、法规调试、绿领人才以及社区驱动等六大创新机制来推动计划。其中碳费制度已经在今年完成了首次的申报与缴纳，这是台湾建立碳定价机制历史性的里程碑。
3: 第三项主题则是共融，要以共融实现永续发展的价值。因为台湾理解极端气候对生存环境的威胁，因此相当愿意和太平洋友邦及理念相近的伙伴分享技术与经验。总统也期待未来当世界谈到永续发展时，也会想到民主台湾、科技台湾、永续台湾。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跟彰化有清除业者将一般事业废弃物混入高雄清除业者的垃圾洗产地，再送进高雄焚化炉处理，还没进场的就先堆置在高雄的农地。保洗总队及高雄市调处在小港区查获37公吨的废弃物，巡线查出5家业者涉案，逮捕7名嫌犯，检方依法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清除业者疑似收受的一般事业废弃物数量超出当地焚化炉限额，竟然将新北市的废弃物送到高雄焚化炉处理。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中队长李进元说，
6: 该公司负责人潘贤为谋取不法利益，以每车是委托费13万余元至14万余元及运费16000元为代价，雇请一引车司机柯贤等三人，将超收之废弃物至新北市五股区之储存场运至高雄清除业者简贤、孙贤所租用之小港区陆竹区农地非法倾倒堆置，合计14车次，再由简贤、孙贤以每公斤7元至7.5元之代价收受混入渠等原本收受之高雄地区废弃物中，再往焚化炉处理，借此规避查核。
5: 另外查出彰化县也有清除业者委由高雄业者处理超量的废弃物，专案小组113年7月前往小港区农地查获堆置废弃物约37公吨，又在115年1月14号前往高雄市陆竹区农地查获6处废弃物堆置点，体积合计约1700立方公尺，严重破坏农地环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潘姓嫌犯等7人依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县有民众日前准备办理大额土地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察觉不寻常，立即通报警方，成功拦阻1320万元。记者周又谦报道。
7: 警方到场了解，发现民众是加入网络假投资的群组，诈骗集团以代操股票、公司借贷等话术，让被害人误以为账户内已经有千万元的获利，差点将抵押借来的钱交给诈团。嘉义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8: 约定当中是说他先把这个虚拟货币汇到这个大陆人的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还款呢由这个庄技术长提供几个没有交易所托管的钱包，就是说让双方约定说之后还款就是汇到这些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呢这个由这个诈骗集团呢跟民众来做一个投资诈骗的一个行为。
7: 警方随后策动被害人配合，当车手现身取款时立即逮捕，查扣手机及收据等证物。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1月至7月也拦阻95

0: 件诈骗案，为民众成功守住超过3831万元辛苦的血汗钱。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中一名庄姓男子独驾逆向冲撞路边的九辆车，所幸无人伤亡。大雅警分局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并当场查获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29号晚间9点多获报，潭子区胜利路发生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发现，一辆银色自小客逆向冲撞路边停放的9辆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驾驶没有酒驾，但毒品唾液快筛呈异托咪酯、安非他命等阳性反应，并在车辆引擎盖搜出异托咪酯、烟油等毒品。潭子所所长检听者说。
3: 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自潭青路左转胜利路往台中方向行驶，疑似逆向自撞并波及路旁停车的自小客车一部及8部普重机车。
2: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影响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有乳癌病史的70岁妇人，定期追踪发现肿瘤指数 CEA 起起伏伏，右肺部结节没有明显变大，但后来进行微创肺叶切除，病理结果发现竟然是肺腺癌合并淋巴结转移。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卫福部彰化医院乳房外科医师李中怀表示，林姓阿妈原来罹患第三期乳癌，接受前导化疗、手术及标靶治疗。之后例行抽血发现肿瘤指数 CEA 一年来一路波动，引起医疗团队的警觉，最后决定以微创胸腔镜进行肺叶切除，病理结果证实是肺腺癌，并且已经有淋巴结转移，正进行后续治疗。
5: 肿瘤指数，升高不一定就代表说一定就是恶性的，那肿瘤指数下降也不一定代表说一定没事，就是少数的案例说他这一种像我们这个患者，因为他有在暴露在这个抽烟的环境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他这个肿瘤指数这个 CEA 的高低，然后造成我们这个临床，判断没办法很判断会比较有困难一点。
4: 李中怀医师提醒，一般而言肿瘤长得慢或是没有变动，良性肿瘤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在肺部，肺结节可能只是发炎性的变化，但从不少病例发现也可能是恶性肿瘤。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基隆中原祭重要科仪释放水灯头昨天深夜11点登场，各姓宗亲将水灯头护送到望海巷，灯头在海岸照亮夜空，画面动人。记者林梦平报道。
6: 各姓宗亲在岸边设置香案、供桌，准备香花、果品以及银箔。经过传统科仪后，再将水灯头送入海中，随着海流缓缓飘向远方，象征为水上孤魂引路，邀请好兄弟上岸接受供养。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项祭仪代代相传，不只延续地方文化，也蕴含慎终追远的精神。
7: 看到每一个宗亲很努力的，希望把自己的灯也可以推到下面去。虽然浪很大，这是4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的，可是也可以看到当时先祖他们过来的时候有多惊险，也让我们体验到当时他们经过的苦。
6: 文化观光局表示，水灯头飘向海边，象征迎亲仪式圆满完成，现场并释放烟火点亮望海巷夜空。市府也安排线上直播，让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同步感受基隆中原祭的热闹氛围和文化意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开跑，一直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在6个村的宫庙陆续登场。记者徐海伦报道。
8: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旗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首座、客家美食体验首座，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9: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8: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 9%。

0: 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带来经典剧《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两场免费演出。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 1.5 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2: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曲艺团8月29号下午2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相声大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北曲艺团团长易军表示，当全球刮起 AI 旋风，身为艺术创作者，自己也经历了训练喂养 AI 知识的兴起过程，更敏锐观察到 AI 其实存在讨好型人格，希望用作品点出各种把脑袋外包给 AI 的搞笑情境，让观众笑完回家还能跟孩子延伸讨论，如同一堂幽默的媒体试读课。易军说，
5: 这次的节目要告诉大家，虽然说 AI 来势汹汹，但是人却更强大，因为 AI 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同理心、理解力、情感还有创意思考等等。因此呢，我们设计了一段相声叫做万事问 AI 的神咒大师404。那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嘉宾，知名的艺人刘尔金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旭康，他们父子斗嘴 PK 绕口令。
4: 内容还有演员参加电影试镜却被人肉提词机硬搞的首创群口双簧龙凤特务 2， 传授婚恋修罗场生存技能的男大不婚，组成新综艺天团大战歌喉的谁与争锋等节目，爆笑火花令人期待。详情可上台北曲艺团粉专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缤纷圆点与网状图案作品享誉全球，并以南瓜雕塑等创作闻名的日籍前卫艺术家日本文化虚章得主草间弥生，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医院逝世，享受97岁。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的告别式已由亲人低调举办，日后预计将举行追思会。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归底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观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西行21公里，在国姓一号隧道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继续往西，在零公里处雾峰系统出口还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省道台82线东向15.2公里过了祥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1:0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之音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串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27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

一次咯。今天周四呢，我们呢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呢，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其实今天天气还算不错哦，那主要呢是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跟台东地区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呢也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午后苗栗地区跟宜兰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因为连日降雨哦，那山区的土石比较松软，所以这一段期间呢请大家要慎防出现坍塌或是落石的现象。像昨天就有路况哦，就是说在坚石那边的道路呢就有出现大面积的坍方，所以呢也有进行这个紧急的抢修了哦。那预计呢会持续到8月30号，也提醒大家在这段期间呢行驶山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非必要就请勿前往了。另外呢气温方面，天气高温炎热，那另外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呢，桃园以北跟宜兰高温大概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则是落在31到33度左右。另外呢整体而言风力偏强，新竹以北还有恒春半岛跟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地的海面风浪也是逐渐增大，尤其在马祖、兰屿跟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地区、恒春半岛跟马祖也可能会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近期呢是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加以南跟马祖沿海或是低洼地区呢必须要留意强降雨导致的积水跟淹水咯。还有呢这是台风的最新动态。好，那气象署呢目前已经针对第18号的中度台风叫做沙尔德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这个沙尔德是位于马祖的东北方大概560公里的海面上。好，那也同时也是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目前它是向西南西转西的方向来移动。因为环境呢是对它的发展不利的，所以预计未来强度会逐渐减弱，不过它后续移动方向跟速度还是有不确定性，所以后续的最新相关消息呢，会持续的来做更新。不过如果朋友们有往返马祖的需求的话呢，请要多加留意一下航班跟天气的资讯了。好，可能往返马祖会比较明显的受到影响，那其他区域就看它呢未来会怎么样子走了。好，那继续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咯。这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向的桃园路段48.9公里有出现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在国道部分，这是新竹系统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呢是有天后状况不佳的情形，持续有雨势，如果行经有遇到的话呢，遇到降雨请记得打开车灯还有雾灯咯。另外国一南向103公里，这里是过了新竹系统呢则是有沿线的散落物掉落。国道部分的这是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在国三的香山路段109到270公里之间，天后状况也不太好，持续有雨势。另外就是在国三北上的130.2公里，这里呢是过西湖服务区，然后呢要往大山方向大概在中间130.2公里有出现散落物。以及在台72线的部分，开矿村一号往开矿村二号的东向路段时速大约是50出头，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呢，好，这里呢是施工的情形，好，是施工的情形。好，这里呢是在这个台目前呢是在台61线，好，台61线也不能说是施工啦，就是车子稍微比较多哦。这个国一南下的在赤土崎路段呢车速是低于6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金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金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是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跟五月天共同合作的歌声《王子面》。

时间来到下午的1:1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哇，这个呢又是有一位名人离开了，而且这一位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即使你可能没有在关注艺术，但是呢，你也会听过他的大名。好，那像我自己也是哦，对于艺术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这一位呢，也真的是鼎鼎大名哦。那也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可能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作品或者是一些他的影子，他的影响力呢真的是非常的大。我记得我最初认识这一位艺术家呢，应该是来自于忘记是国中还是高中时候的美术课。当时呢老师哦就是有放了他的纪录片给我们看，那虽然说我现在也就是对于纪录片内容没有很清楚了，但是对于他在创作过程当中的那一些执拗，或者说他的一些挣扎，虽然不太确定他就有点不太记得他挣扎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呢对于他的这个一个精神的世界，对于创作那也是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呢被称为波点女王的日本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那草间弥生呢他也是以这种缤纷的圆点状跟网状的图案作品呢享誉全球。其实我觉得他的作品放到现在看就是有点像是缠绕画那一派的，就是很密集，非常的密集，然后呢有很多的元素很丰富，就是要把整个画面塞满填满的那一种艺术风格。因为有些人的艺术风格可能是留白，他就是能满满的，然后很风格很强烈，然后呢元素也很强烈，然后色彩也很强烈。那呢他有以这个南瓜雕塑来闻名，就是上面有波点啊，还有呢线条啊，这样子的一个南瓜雕塑是他最知名的一个作品。那他也曾经获得日本文化勋章。好，那呢他是经传在14号的时候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医院逝世，不过他也蛮长寿的，享寿97岁。那他其实呢生前是被誉为日本现存的经典艺术家，出生于日本的长野县的松本市，毕业于东京都立的美术工艺学校，就是现在的东京都艺大。在1957年的时候移居美国的纽约市，开始展露他占有领导地位的前卫艺术创作。那他后来是有搬回日本不过呢在他旅居各种的生涯当中，曾经跟当代其他艺术家比如说 Andy Warhol 安迪沃荷还有这个贾斯培琼斯啊等等一起来联展，曾经被美国艺术网站My Modern Met 选为21世纪10大前卫艺术家。那同时入选的日本艺术家还有山下公美跟这个深窟龙介那他其实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呢，大家都说可能他灵感源源不绝，但其实也是他跟他的精神状况持续抗争的一个结果。因为他大概在10岁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产生幻觉啊跟幻听，那他当时被诊断就是说是有高度性的障碍常常甚至呢是有自伤的企图当时呢为妈妈画的一些铅笔画画面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小圆点，所以其实他可能就是把他的幻觉啊幻听的状况把他呢实际的记录下来那所以他其实也是一直在这个精神的这个痛苦当中来去挣扎。那他后来呢就是开始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开始就是用一些水彩呀还有油画的这个方式来去进行做绘画，然后他的风格就是比较这个抽象自然的形式，用波卡的圆点了来覆盖各种的表面，比如说墙壁、地板、画布，还有后来的生活用品啊等等那这些这个圆点点点就成为他作品的一个特征。好，那被他称为叫做无限的网这一张这个充满波卡圆点的这个作品呢也是直接取自于他的幻觉所以呢他持续的呢就我觉得他在创作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后来呢有各种的一些展览也让他呢持续的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而且因为他的作品实在太有特色，你基本上看一次你就说这是谁的作品，问一下是草间弥生，其实心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了那现在一看就知道说他的作品有哪一些。我记得好像之前他在那个濑户内海艺术季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作品来参展那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呢也有特别就是

说去参加这个活动，虽然不是说特别为他而去，但是有特别能到了他的那个港口那边，有放一些他的这个南瓜的雕塑的艺术，有特别跟他来这个拍照，来特别打卡了一下。

用普普风哦，那他的作品是跨越世代跟领域呢，来深受大众的喜爱。我是觉得，虽然说他持续为他的精神方面的问题所苦，但是他把他的幻觉啊，看到的这些内容，把它转化成为实际的作品哦，那个用色非常的大胆。那其实我觉得看了呢，让大家也是觉得说，非常的跳脱哈、哦，非常的跳脱。然后，这些缤纷的色彩，有时候看的心情也是蛮好的哦。那，他一生都在跟原点哈、哦，精神病跟艺术呢继续来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哦、持续的往前进。那在97岁这一年，他的生命呢走到了终点。而且他的怎么讲，他的打扮也非常有特色、哦、每次出现也是以他的各种圆点啊波点的这一些衣服啊、哦、就是有他创作元素的这些衣服，然后再加上呢那种这个短发、哦、然后就是色彩很鲜艳的短发、哦、那现在他应该是红发、哦、然后呢就是非常有他自己个人的风格跟特色，那也是大家很熟悉好的一位艺术家，就即使你没有在关注艺术界应该都会知道的艺术家。好，那所以也是蛮多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就哇这么突然，这么突然好，其实他也一直都还蛮活跃的，那没有想到就传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多重器官衰竭逝世的消息。那预计接下来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些追思会、哦、所以呢如果、大家这个想要一起来共同了解的话，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些相关的最新消息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这首歌曲、哦、就是、王菀之，那特别呢就是为了草间弥生来写的一首歌曲，他在108年发行的歌曲就叫做《波点女王》，是一首粤语歌曲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市知名咖啡馆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隐私影像，顺利地院认定犯41岁，今天判决徐男得一颗罚金3年半徒刑，不得一颗罚金5年徒刑，全案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

0: 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许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许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3: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2: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七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因为反复发烧腰痛就医，台中荣总检查发现脊椎及心脏同时受到感染，危及生命，血液培养证实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作怪，所幸及时接受抗生素疗程，目前已顺利重返日常生活。记者黄志伟报道。
4: 主治医师黄显博指出，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影像检查发现腰椎硬脊膜外脓疡合并脊椎骨髓炎，心脏超音波检查也发现合并感染心内膜炎，情况危急，医疗团队立即安排脊椎减压手术，并且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计划，感染指标稳定改善。
5: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表皮哦常见的一个细菌哦，有时候身体免疫力差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到我们血液当中哦。那如果说感染到我们的心脏，就可能导致心内膜炎。那因为心脏它其实随时都会有新鲜的血打出去，那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细菌它就可能会到处飘。那如果说飘到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脊椎发炎的状况。那如果说飘到其他的地方，就可能造成一些脓疡的情形这样子。
4: 台中荣总感染科黄显博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持续发烧、腰背疼痛、呼吸喘或胸闷等不舒服症状，应尽速就医，以免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兼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在警广的新闻结束过后呢，继续回到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1号1968及实路网图，国道1号呢现在是新竹系统路段100到250公里之间，天后状况不太好。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车速哦则是落在40到50公里。还有在北上的中立转接2到中立转接1，车速是50出头。另外呢再来关心一下其余的路段，是国三，这是国三南向106.1公里，过嘉东路段呢有出现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这情形也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还有补充一下施工的情形，是在国一北上的100.8到93.5公里之间，这是新竹系统前一直到过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持续在进行当中，这个状况呢也要提醒大家多加的小心留意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呢，一起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今天这个是艺术气息满满的一天哦。那今天呢，来为大家一起这个邀请到的就是呢，这是艺术家蔡永涵，要来跟我们分享哦，他有呢新的一个作品的展览资讯啦。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我是小荣。好，那么呢，今天哦，生活轻松 get 的单元呢，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艺术啦。好，这也是艺术融入生活的一个典范哦。今天呢，很开心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艺术家蔡永涵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和我们分享呢，他即将要展出的个展花展哦 ，Bloom Within 哦，在生命的花期里展。

0: 绽放自己的光，这一次的展览是以花为创作核心哦。今天呢，就来分享一下喽。那么呢，首先哈，先邀请艺术家蔡永涵，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那呢，今天到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就来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展览的特色。那这一次展览呢，是取名叫做“花绽”，是绽放的绽。那这一次的展览的内容跟创作特色是什么？那为什么又会取这个名称呢？
1: 本次的展览对我而言是一场回顾，也是一场重新出发。展览更聚焦以花卉为创作核心，从童年的兰花园出发，带着马来西亚的记忆。走到台湾，又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持续创作，再到世界各地参展，其中一个核心的系列宇宙绽放共有七种不同的花卉组成，他们在2024年的9月在美国纽约展出。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在台湾展出。那么这一次展览呢，也透过花卉探讨成为真正的自己。大自然从来不催促花朵，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季节与姿态，向阳生长。
0: 所以呢，其实这一次的主题哦，就是跟大自然相结合，好，然后呢，以花的绽放哦，也是呢作为人生的一个隐喻。好，那我们其实呢就要来聊聊哦，因为其实之前也分享过这个蔡老师很多的一些作品哦，其实都跟花卉呀，或者说跟大自然非常息息相关。这其实也是跟老师的一个童年哦，还有成长经历相关，对不对？因为其实之前分享过，就是说老师是马来西亚人嘛，好，从小在马来西亚的兰花园里面长大。哎，那关于这个童年的回忆啊，对你在创作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1: 因为从小在马来西亚兰花园长大，童年的记忆里花卉一直与美好连结在一起。兰花的色彩、姿态跟生命力是我最初接触自然，也是最早接受感受到美这一个方式。那些花朵静静的生长，然后盛开，陪伴我度过童年，也在我往后的人生里成为一种无形的精神记忆。随着生命的脚步，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长居，也曾经到新加坡参展。那么在不同的土地文化还有生命经验、生活经验，让我逐渐理解到人的成长其实也是一种不断的寻找自己是谁的旅程。
0: 是，
1: 而花一直都在，兰花像是一条连接我生命不同阶段的线，从故乡到异乡，再从童年到现在，也从记忆走进我的创作。这次的展览中有三幅兰花作品，对我而言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
0: 是。
1: 第一幅呢是石斛兰，我的童年记忆，生命的起点，橘黄色的背景象征宇宙的浩瀚，对生命的热情。石斛兰也是象征父亲坚强与慈爱，因此石斛兰又称为父亲之花。那结合我自己的原创印花、日金的面料、植物拓印、手绘等方式，呈现一种迭代感，表示生活累积与视觉上的丰富。那么第二幅呢，就是表示在台湾原生种蝴蝶兰。在台湾定居了20几年，台湾原生种蝴蝶兰 Amabilis 取自于英文谐音，它称之为台湾阿妈。很特别吧？
0: 是很有趣的名字。
1: 它的花语是：只要你相信，幸福就在眼前。蓝绿色的背景象征台湾岛国，四面环海和平静自在的小日子。结合台湾的黄蝶，呈现宇宙的生命力，增加了视觉上的丰富，而且也传递幸福人生，就像台湾宝岛。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了。
0: 是的。
1: 还有第三幅就是万代蓝。因为是到新加坡参展嘛，那么万代兰呢是代表新加坡的国花文化符号，价值信念还有人民团结的凝聚精神，建成绿色背景象征丰盛的大地，滋养新加坡人民丰盛富足。所以兰花对我而言，它不是故乡的象征，它也是一种生命的隐喻，贯穿我整个生命，无论走了多远都可以 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0: 嗯哼，好，所以这三幅的作品用三种不同品种的兰花呢，也是象征老师人生不同的一个阶段，那也是在每个阶段的一些感受跟一些反思。那其实除了兰花之外啊，老师有创作了很多其他不同

0: 的一些花卉，包含像大理花、天堂鸟啊等等哦，不同这些花卉。那这一些花卉对老师来说呢，哎，又有什么样子的象征意义呢？
1: 因为在台湾通常比较少见到大理花，有的话也是那种比较小朵。那这一个机遇呢，也是当时候受邀到美国参展。那么我在搜寻资料的同时，无意间发现大理花，发现它的花型是层层叠叠，盛开的时候气势十足，而且带来丰盛的感受。重点我喜欢它的花语，就是感恩，就像人活在世间一样，懂得感恩，珍惜所拥有的一切，这样子。再来还有一个是天堂鸟，那么天堂鸟呢，它是热带植物的表征。它可以作为连接马来西亚、台湾还有美国，当然因为我展览的地方是在纽约，可是天堂鸟它比较多是生长在美国的西部加州，
0: 是，
1: 那我就做一个连接。这也是我在美国参展那时候的创作作品。那天堂鸟它的花型宛如展翅飞翔的鸟儿，象征自由和喜悦，这也是我的梦想，有一对翅膀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
0: 这些花卉也是代表好老师呢，在这个人生不同阶段，或者说到每一个新的地方去哦，有一个新的感受哦，新的不同。哎，所以其实老师呢，在去很多地方之前，也都做了很多的功课，对不对？
1: 哎，我觉得是必须的。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玫瑰。玫瑰则是我人生低潮的时期呢。某天经过一家花店，那店里摆满了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玫瑰，顿时我的脑门跟心门大开，突然感受到自己重新活过来了，因此我觉得玫瑰对我而言，它是代表坚强与勇敢，不畏惧，不孤单，因为它是心灵富足，也因为创作的当时遇到人生的难题，那么我也希望将作品作为勉励自己与世人。活出自己的魅力，绽放自己的生命力。
0: 这个玫瑰呢，大家对于它的花型啊，还有花香，应该也都是印象深刻。那老师呢，把这个玫瑰带给自己的感动呢，然后把它画在自己的创作里面，那也是呢，对自己人生印记一个非常好的记录。好，那另外呢，就要提到这次展览中有一个重点，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我真正想成为的是谁。好，那其实老师整个展览也是一直在探讨这一个主题，对不对？可不可以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感受？
1: 自然从不要求一朵花成为另外一朵花，他们不比较也不焦虑，他们只有按照自己的生命节奏扎根成长，然后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绽放。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一种很深的提醒。生活在现代的社会，我们经常被速度推着向前，也不断被外界的标准衡量，我们努力工作啊，追求成就，也习惯与别人比较，却最常忘记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我是否正在成为真正的自己。本次的展览呢，便是用这样子的思考开始。我希望透过花卉重新观看生命，因为花朵的绽放对我而言，它不只是美丽的象征，而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即使环境不同，经历风雨，仍然选择朝着光的方向生长。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我们不需要急着与别人比较，也不需要因为此刻还没有盛开就否定自己的价值。生命有自己的时间，而我们要做的也许只是好好照顾自己，找到自己的根，然后继续向光而行。
0: 是哦，确实哦，尤其是现在大家又有社群媒体啊，每次在上面看到别人的生活哦，是多么的丰富多彩，然后其实可能大家多少都会有一些焦虑，我就觉得说好像比不上别人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你看的是人家正在盛开的那个当下，其实有时候你可能只是时机还没有到，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一个压力，那你就是呢你自己人生当中哦最特别哦，那等待呢想要绽放的那一朵花，我们就是稍微回归一下自然的本真，来去好好的看一下自己的生活，不要呢活在焦虑当中。好，那刚刚呢就提到，就是说自然之外，那其实呢也是希望艺术能够呢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次的展览除了绘画之外呢，其实也有加入这个老师非常擅长的这个也是持续在推广的印花设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讲我自己的原创印花设计的面料融入作品。对我而言，图文与花卉之间的交叠是一种不同视觉语言的对话。

0: 透过色彩啊、图案、层次的堆叠，让画面产生如同植物向外生长的空间感与立体感。我希望作品不只是被看，而是能够与人的生活产生关系。因为我相信艺术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它不一定要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也不一定要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有时候它只是需要在我们疲惫的时候陪我们安静一会。一朵花，一个色彩，一个熟悉的植物形状，都可能让人在某一个瞬间感到平静，这一刻也许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那么另外一个植物的拓印，我尝试让自然真正的参与创作，我不再只是描绘植物，而是直接与植物接触，让叶片的形状、叶脉与肌理留下痕迹，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放下控制的练习。艺术家不再是唯一的创作者，而是与自然共同完成作品。每一道痕迹都不可能被完全的复制，就像我们人类生命一样，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植物让我学会接受不完美，也让我理解生命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例如生长、凋零、再生。这些看似循环的过程，其实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1: 刚刚老师有提到非常多，就是希望呢能够让画作呢融入的生活，然后还有跟艺术家跟自然之间呢一起共创这些艺术作品。哇，这个理念呢真的是让他听到都觉得说，哇，真的是有艺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可能，而且呢它的不可替代、不可复制性也让呢这个作品更加的独特。好，那么呢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艺术家蔡永涵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呢花绽 Bloom Within 背后的一个创作故事。好，让大家看到花呢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当中的植物，而是呢能够记录这个生命中的成长、连结、记忆，也重新看见自己的一个媒介。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师的个展呢，花绽 Bloom Within 在生命花旗里绽放自己的光展览呢，是在9月2号到9月28号在竹北的日池咖啡，欢迎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走进展场，在花朵跟色彩之间放慢脚步，一起来好好的体会跟感受啦。今天非常感谢艺术家蔡永涵今天呢在线上跟大家的分享咯，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呢，就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跟大家分享的一场关于花好的艺术展览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是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呢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路段，先前呢说有看到一辆土黄色的自小客车呢，在内线和中线还有外线之间呢摇摇晃晃的行驶。好，那有听众呢也是非常热心更正说，他目前是已经行驶到了国二往西方向的匝道哈，继续行驶这个状况，提醒大家特别小心注意。不知道是不是有疲劳驾驶，还是其他的状况啊，导致他沿线呢都是各个车道之间来回切换，摇摇晃晃的。另外呢，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是40出头。另外呢，国一的北上中坜沿途到中坜转接一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低于60公里，提醒大家多加注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跟我们刚刚分享的内容非常的有关系哦，来自于许富凯所演唱的满开的花蕊，慢开的花蕊。好，那像刚刚这个蔡永涵好艺术家呢有跟大家分享，就说有时候花呢不要求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花。好，那也不要去担心说自己是不是开得比别人慢呢，还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程，好等待呢自己好好慢慢的绽放咯。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19.9公里，从乌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31.5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4.5公里，在大甲路段前有砂石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停停，省道台十五线北上64.4公里，在后湖路段前有铁块雕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警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警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警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下午2: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1号哦，这是国一路段呢南下，现在是也不能说有分南北向啦，就是说100到250公里之间，新竹系统呢持续的是有雨势。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01.3公里过新竹系统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是国一北上100.8到93.5公里之间，新竹系统前一直到过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移动性清扫作业。还有这是新增一起掉落物的状况，这是在台66线东向的路段过平镇二路间呢，说是有灭火器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品冠，让我成为你的秘密。

无可救药的浪漫，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哦一起来进入一下呢这部经典的浪漫的影视剧作品。好，那其实呢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单元是周四呢，我们的这个知识微波炉哦，那今天知识微波炉呢想说这个中元节到底是要分享什么浪漫资讯。其实呢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国历的这个8月27号呢，大家知道是经典的电影罗马假期呢，它在1953年就是在8月27号的时候上映的吗？好，这一部电影Rome Holiday 是1953年由派拉蒙公司来拍摄的浪漫爱情的电影哦。那这一部戏呢也是非常的受到欢迎，也是呢被奉为经典多年。好，这个女主角呢是奥黛丽赫本哦，也是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好，那除了呢是非常杰出然后很有贡献的女演员之外呢，好，她的好友哦是纪梵希哦，那是也影响了这个影响了这个很多的一些审美啊，还有包含奢侈品的一些流行时尚的一些发展哦。那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常常就看到一些关于那个罗马假期的一些分享，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内容啊，所以我记得我忘记是在大学的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嘛，就真的很好奇，然后我就问我妈说你有看过吗？她都说她也是只有耳闻过，然后没有真的看过这一部电影。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找一个时间自己在家里面找一些这个电影来看，因为她现在这个就等于是没有再继续上架了嘛，所以呢就我也忘记到底是在哪里找到的。好，反正就找到了那个电影的这个可以来这个看的一个这个方式，然后呢就是在家里以后就把它看完了，这样就觉得说哇，那个最后看完之后那个余韵真的是不得了所以看完之后会觉得那种淡淡的哀伤，最后没有在一起然后彼此遥遥相望那中间是隔着阶级是隔着皇室的责任那中间割了很多的东西最后就只能这样子遥遥相望那就是留给大家呢淡淡的一个哀伤就是他悲剧然后所以才更加的美丽，也不能算是悲剧啦，就是没有在一起至少不是说有这个天各就是天人永隔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也是来稍微跟大家再回忆一下他的主要的内容。好，这个呢是一位欧洲的某国公主的跟这个美国记者之间呢在意大利的罗马一天之内发生的浪漫故事。那罗马呢也因为这一部电影呢有非常多的景点也是呢成为现在大家必去打卡的地方，包含有特莱维喷泉西班牙广场真理之口跟台伯河很多罗马的景点都有在里面，因为里面就是设定了这个公主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要代表外交来出访，然后但是他其实就是也是过够了这样的生活，所以这个独自呢就是逃出了这个大使馆这样子，然后就独自在外晃，想要看看呢真实的罗马到底是怎么样子，想要呢来好好的游览一番。那不过呢他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就是他非常的怎么情绪失控的时候的家庭医生就直接给他注射一针镇静剂来帮助他的睡眠，但他晚上还是悄悄跑走了所以呢他就这个镇静剂就发挥效力了，他虽然跑出了大使馆但他就在路边的护栏台阶上面睡着了。这时候有一位美国的记者叫做乔伊布莱德利就路过了那他这个双方不认识但是呢他就想说一个女生自己独自在外这么晚了有点怕她危险，就想说要送她回家，就是给她检车钱这样子。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公主脾气上来了就不要然后后来就出于安全的考虑就是乔伊就说呢就是不然我就实在是太鲁了，然后又不能放他一个人在这边，好，那就是呢把他带回自己的公寓就是稍微就是这个把他带回自己的公寓稍微就是将就一个晚上这样子。好，那他呢这个本来是想说带回去就是把他搬到沙发上睡但是呢这个公主呢就是不配合因为她虽然是不是说整个睡着啦就是有点半梦半醒，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她的睡意，但是也不是说整个人都是昏迷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她还会去抢她的床铺这样子。然后后来呢这个就是他们呢就一起就是有度过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后来就是他回到报社去嘛，然后就意外在这个报社发现就是说他昨天捡回家那个好像是公主。然后这时候他其实也是存了一点自己的心思想说要抢个大独家看可不可以
看到就是公主的另外一面或什么之类的、哦、所以呢他就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陪她呢到处的去游玩，然后看啊、哦、这个意大利呢很多不一样的一个风景这样子。好，那虽然他是藏有私心，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两颗心彼此越来越近、哦、那后来呢这个他的主编、哦、就是报社的主编就要求他说要拍到一些什么公主的丑闻啊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好，但是最后呢他在百般挣扎之下没有这样子做、哦、他们最后呢离别的时候，就是这个公主呢继续回到了他的就是该待的地方、哦、来这个继续出席、哦、就是当地的一场记者会，然后就发现说呢啊，这个男主角乔伊也在场，那他这个时候才知道

道说呢，原来哦，这个他是一名记者这样子。那最后呢，他哦就是用这个打火机哈、哦、伪装的一个照相机哈、哦，那个拍下了一张照片哈、哦。那好，把这些照片呢，哈、哦，就是当做礼物送给公主。那公主就明白说啊，他虽然

的离开了大厅，只剩下这个男主角乔伊默默的站着，好，继续呢在遥望公主离开的背影哦。那所以呢，整个过程呢，就真的是既浪漫，但是又带着一点离别的伤感哦。最后他们没能在一起，中间有很多的阻隔，但他们在意大利哈，在罗马这边一起共度的时光哈，会是他们永远的一个回忆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当年1953年这个剧本呢，其实我就觉得写的蛮好的，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纠葛啊，然后还有的就是双方在比较对立的一个角色的时候，该怎么样来去做取舍，好，内心的一个挣扎哦。然后这过程当然也有荒谬的部分，因为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罗马玩的时候，公主什么都不懂啊，所以有时候会闹出一些小笑话哦。那这个当然奥黛丽赫本的这个很多的作品也是非常的经典，那这个其中呢算是最经典的一个部分哦。因为自己呢有在后来哦再把它找出来再重新看过哦，所以呢觉得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中也有一些那个冷知识哦，比如说呢这个制片方哦最初心仪的公主人选其实是伊丽莎白泰勒，那男主角原本是想找这个加利葛兰，但是加利葛兰认为自己年纪太大就婉拒了。好，然后剧里面呢有一个男主角把手伸进知名景点真理之口哦里面的这个桥段，好，那里面呢他就是伸进去之后，然后突然就是剧烈挣扎，然后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抓到的感觉，然后害这个奥黛丽赫本吓得半死，就没有想到他只是做了一个恶作剧这样子，然后奥黛丽赫本就气到了捶他这样子。好，这其实就是当下的一个真实自然的反应哦，其实有点像幕后花絮，但是呢就把它放到那个里面去哦，所以就可以体现了这个公主很纯真，然后呢这个带有一点恶趣味的这种但是又很温馨的一个互动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演唱的歌声 Yesterday Once More。 虽然这首歌曲不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呢现在有很多关于这个罗马假日的罗马假期的这一部电影的一些剪辑，或者说一些回顾，都常常用这一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好，也带大家一起回到呢当年那个浪漫的氛围，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案，趁嫌犯交易之际上前包夹，张姓嫌犯吓得瘫软在地，狼狈落网，警讯后遭法院裁定羁押。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23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有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在市区汽车旅馆提供外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在凤山区跟监搜证时，发现嫌犯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刑大侦八队黄庆煌队长说，
3: 见犯嫌驾驶车辆欲进行毒品交易之际，立即包夹犯嫌车辆，并上前喝令犯嫌下车。张嫌因警方迅速开车门喝令下车，反应不及，趴软在地，狼狈招逮。现场共计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哈密瓜锭及现金赃款等证物。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张姓嫌犯讯后遭裁定羁押。高雄市警局呼吁，不要被毒品咖啡包多样化的口味包装和不良网友介绍误导，沦为新形态毒品的受害者。

0: 刑警大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供应源头，杜绝毒品贩卖，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人身体健康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交保获释的嫌犯曾被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业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重操旧业的毒贩，再度建功。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才开幕不久，这个周末就要变身童话舞台。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星期六带来经典剧码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两场免费演出，还有角色互动暖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到户外看戏玩乐。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 1.5 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2: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青春挺台江，行动护黑皮，台南市土城高中以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与故事，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南市土城高中高嘉良、谢义成跟赖启明三位同学，以黑皮牌永续概念推广为主题，在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赖启明说，
5: 可以把这个非常好的永续概念的标章去推出，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然后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人与鸟共好，就是台江可以成为更大的一个黑面琵鹭的一个育幼，就是它可以在那边生繁殖的一个地方，然后以及可以有更多民众去支持这个标章。
4: 一切缘起自去年的丹纳斯风灾，学生们透过实际走访台江地区的养殖渔业，进行渔民访谈，从认识台江、关心台江出发，深入了解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跟故事，并从青年视角提出推广构想，期盼唤醒民众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让更多人看见台江生态跟在地产业共存的可能，为家乡环境保育与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和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6到33度，北台湾28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5度，外岛地区27到35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

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 AM 1512千赫以及 FM 94.9的频道，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那近期呢收到的一些回馈都说 FM 94.9的频道呢收听的品质跟讯号呢都非常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如果是想要用手机来收听的话，也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给它点下去就可以听到呢我们即时的线上节目内容咯。好，那我们首先一起来关心一下，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的最新路况资讯。国一南下过桃园的50公里处呢，这里有故障车辆停放，以及在国道1号路段呢新竹系统前后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持续的有雨，还有南向部分的101.3公里过新竹系统有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南向120.4公里呢，这里是要往头屋方向有故障车辆停放，那沿线的119.8公里还有出现散落物掉落的情形哦，提醒大家小心。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现在是50出头，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里呢是在国道3号香山路段前后大概109到270公里之间也是持续有雨势，过了香山之后南向110.7到111.7公里呢也有移动性施工。接着来关心一下台61线排除的好消息啊，台66线东向呢这是过平镇二先前路间有灭火器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感谢北分局跟公务段的协助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继续这个打电话哦，来告诉我们，在节目现场会持续来为大家更新咯。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潘嘉丽《一点点幸福》。

首先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来跟大家分享哦，这周末呢有非常多的活动要来展开，所以有蛮多的交通管制的措施要来跟大家分享。也顺便提醒一下，今天就是8月27号哦，所以呢，这个城隍祭哦，新竹市的这个城隍祭呢，这边也是会有交管，就是有一些可能已经开始展开了啊，也提醒大家多加注意。那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呢，是在周末好，这个礼拜六哈，8月29号登场的这个易破千秋全国义民祭在新竹县的系列活动。好，那这个主会场哦，主会场呢是这个县政六路这边，其实从8月24号开始，早上6点呢就会开始一路封闭到8月30号的中午12点撤场完毕，因为到时候会来搭设舞台啊等等之类的哦。那在8月29号的活动当天呢，则是会另外扩大管制，其中光明5街跟光明7街，往东到县政二路口。

口，还有县政三街、五街、七街、八街，好，南北双向到光明六路口，跟县政六路跟光明九路的部分路段呢，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呢，就实施机动管制。那另外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的11点，则是会机动封闭。光明六路哦，也就是县政二路到县政九路之间的这一段光明六路呢，则是在晚上6点一直到11点进行机动的封闭。另外在停车部分呢，县政府广场跟两侧的停车区从8月28号开始晚上8点呢是设为管制区，不开放一般车辆停放。8月29号下午2点开始呢开放机车临时停放区，范围包含县政九路的人行道，还有光明九路红线区、光明五街的红线区跟县政八街的汽车隔位。好，建议民众呢可以提前改道或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另外呢，因为在这个当天下午3点哦，8月29号下午3点还有一个义民勇士路跑，晚上6点半则是有义民之夜的精彩活动，邀请到卢广仲、理想混蛋、石鼓集乐团，好，还有非常多艺人跟团体来精彩演出哦。好，那在义民勇士路跑的部分，预计下午5点开始实行机动交通管制，主要影响的路段跟路口呢，包含了县政六街跟光明六路口、光明九路跟县政六路口、县政六路跟福兴路口，还有福兴路东向跟县政二路口，以及福兴路东向跟自强一路口、自强一路跟兴隆路口，以及兴隆路东向外侧的1段、2段、3段。好，请用路人呢依照现场的警察、交管人员跟交通标志的指示来通行。行经路跑路段也请减速慢行，各个路段会依照呢路跑跑者通过的情形来逐步解除管制。详细赛事的路线图呢，也可以上这个官网来去做查询，那会也会有一些图表来做辅助，让大家知道说，哎，具体封闭的是哪一些路段。好，那这是首先来跟朋友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喽。所以这个周末真的会非常的热闹，所以如果呢想要一起来参与各项活动的话，交通管制措施是首先要来提前做一下准备的部分，才不会到时候兵荒马乱哦。那想可能本来想说，哎，来这边有停车格可以停，但其实到时候可能都会交通管制哦，就没有办法进入。记得呢要提前来做一下路线方面的规划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听歌了。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卢广仲。轻轻对你说。

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好，这一首歌曲是他们今年度呢来推出的新的单曲哦。好，感觉上呢好像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呢，脑电波突然对上了，心意相通的一个感觉。有的时候呢，人真的哦，这个讲话或是一些话题之类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很天马行空。当两个很天马行空的人遇在一起哦，那个脑电波对上，交流上频率对上了，哎，感觉哦就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那种感受哦。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汇整一下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这个天后状况其实部分路段还是不太好的。那另外呢还有施工维护，我们首先看一下国一的新竹系统前后100到250公里之间天气还是不太好，提醒大家车灯哦还有雾灯跟雨刷记得要打开。另外呢，国一南向 101.3 公里过新竹系统持续有施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111.6公里呢，这里是过了头份路段持续有施工维护，以及国一的南向120.4公里，这里呢是在往这个过了头份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以及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现在哦是在过了新竹要往竹北路段呢，目前车多，时速大概是在40到50公里。还有呢在国道二号的部分，这是国二的东向13.1公里，还有这个西行的15.6公里，各有一起散落物掉在国道上面，目前呢等待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呢在3点整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通道顶级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36公里，

扶助前有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38到137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一交流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2: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3: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1: 纪念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4: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

0: 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1: 老师和老师
0: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2: 除了纪念音乐会，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惠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在我们的新闻专题结束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哦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首先呢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一的新竹系统路段呢，这里是100到250公里之间，这里天气状况不太好哦。好，那持续呢是有雨势的状况。还有在国一南向101.3公里，这里呢是过了新竹系统，这里呢是有施工维护。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向108到107，还有北向104.6公里呢，这里是往新竹系统的方向。好，持续呢施工维护也在进行当中。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农。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络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大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

时间来到下午3:17，要来为朋友们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这个周四哦。警政最安心，今天警政最安心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大家有没有在玩一些手游或者是游戏呢？好，那现在有一些就是主打疗愈啊，或者说对战类型的游戏，其实是非常受到欢迎。尤其像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皮克敏哈，皮克敏。好，那很多人呢都是很忙着要种花啊，然后呢要去这个打巨大蘑菇，对不对？然后呢也会在这个户外呢多增加了出去走走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好，那当然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看到有一些免费送游戏币或是限定道具免费领之类的讯息，也都是。哇，赶快千万不要呢放过这个领好康的机会，但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急着点。近期呢皮克敏也是特别针对台湾玩家呢发布了防诈的通知，因为呢这个社群已经开始出现冒充官方来发放优惠代码还有游戏奖励的诈骗讯息哦。好，那这个皮克敏其实呢台湾是皮克敏这个 Pikmin Bloom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根据 App Magic 上面的统计呢2026年上半年皮克敏呢在台湾营收大概有达到1850万美元，占全球营收的 52%， 超过一半了，是全球第一大的营收市场。那在下半年呢同样是突出那这个皮克敏呢在这个7月初的时候有发布重要的通知，就是说呢在这个 Threads 等等的社群平台开始呢针对出现这个主要针对台湾玩家社群的一些诈骗案件。那这些不法人士呢是假冒官方的名义，宣称能够提供优惠代码跟游戏内的道具奖励，来借此吸引玩家互动，然后呢再诱导你加入虚假的 LINE 官方账号。那官方特别强调相关活动呢跟这个皮克敏官方跟任天堂是毫无关联的，这一连串的互动呢就是以窃取个人资料或是盗取账号为目的那这类诈骗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一开始不会要求玩家要汇款，而是先利用呢优惠代码、游戏内道具奖励来降低戒心。那皮克敏呢也提醒，优惠代码只会透过官方的管道来发送，如果在 Threads 这些社群看到贩售、交换或是发放来源不明的优惠代码的贴文或账号呢，不要回复贴文，也不要继续跟相关账号接触。另外呢官方也不会要求你要另外加好友好，那因为有些人在领取游戏福利的时候突然对方就告诉你说你要另外加入 LINE 的客服，这个其实就是诈骗。好，那这个官方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呢赠送礼包码或是进行游戏异常补偿，绝对不会要求玩家加入另外设立而且没有经过认证的 LINE 客服账号，应该就是可以直接透过你的游戏账号里面来去做操作那另外呢这个其他的一些比如说 Google 啊 Apple 啊或是任何的一些绑定啊这一些登录的资讯、密码、电话账号跟你的金融账户资料呢也不要来提供给第三方。而且呢其实不仅仅是皮克敏很多一些知名的游戏手游啊、对战类的啊或是等等这些游戏诈骗呢也是层出不穷。好，那而且呢常常是会锁定什么学生族群，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钱然后呢要可能来去氪金来去氪这个充值，所以呢看到这些免费的代码就想说来试试看。好，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诈骗集团抛出的诱饵所以呢也特别提醒这个免费送游戏币啊、造型啊这些其实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就是要骗你呢来去这个骗出手机号码还有 OTP 的简讯验证码。好，那这个玩家

可能就想说，哎，这个 OTP 只是要领取游戏奖励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数字而已，但是其实呢，它是重要的身份验证资讯哦。因为诈骗集团在取得你的 OTP 验证码之后，可能会用资料开通电信业者的一号多机的服务，让原本的手机门号呢绑

0: 景广新闻。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估明天掠过马祖近海，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沿岸。气象署提醒，受到台风的影响，西南风增强，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要特别留意防汛工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了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收在45975点。上市的利特光电6年前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检方查出利特董事长的女儿在重讯发布前后买卖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今天依法将女儿等14人提起公诉，而董事长则获得不起诉处分。任兰心报道。
1: 上市公司利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36.5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利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已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制性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北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知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开车拒绝受检，冲撞路检点逃逸，被警方拦截之后，又二度冲撞远警。警方为了制止危害，依法开枪射击，男子趁隙逃逸。警方事后巡线在酒店将男子查缉到案。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加速离去并冲撞路检点，警方随即

0: 已展开拦截围捕，并在新生北路一带拦下许姓男子，但对方不仅没有配合警方拦查，还驾车朝执勤员警冲撞，员警未及时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射击三枪，许姓男子则趁隙驾车逃逸。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1: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先于林森北路一处停车场寻获涉案车辆，并循线调阅监视器，迅速于南京东路一处酒店内查获许姓男子到案，全案询后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调查发现，许姓男子当时的酒测值为零，毒品快筛也呈阴性，车内并没有发现违禁品。许姓男子才向警方供称，因为先前曾喝过酒，担心车辆遭警方查扣，才拒绝受检。警方强调，对于驾车冲撞员警或危及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将依法果断处置，并在符合法律规定下适时使用警械，以维护员警执勤以及社会公共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了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护理师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则依法提告。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4: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的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3: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5: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3: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三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

0: 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2: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3: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2: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3: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2: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1: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4: 时间来到下午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最新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哦，目前呢是在国一的南向路段呢。这里是有施工的情形，国一的南向116.6公里到118.8公里之间哦，这里呢是过头份路段哦，有施工维护。另外，在国一北上108到107公里之间，过头份也有施工。还有继续往北一点的104.6公里呢，这里是往新竹系统方向哦，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还有新竹系统前后在100到250公里之间，还是持续有雨势哦。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车速现在则是剩下40公里，就是呢这个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关心到的是国一北上的65公里处，这是平镇系统前施工持续进行，还有国一北上的57公里，大概是在过中立转接要到内坜前路段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拥塞。提醒大家行经这些路段呢，请记得要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哦，以利呢来排队依序下交流道了。另外国道三号来看一下，国三目前是香山路段持续有雨，大概是109到270公里之间，过香山之后的110.7到111.7公里则是有移动性施工。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歌声，来自于曾伟忠、丁佩君、露灰胖。

首先来到了3:50，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是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近期呢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哦，很多人呢用的一个出国旅行呢打包行李的一个小妙招哦。好，那其实我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居然这是可以这样子用的。好，就是大家呢在出国的时候最难的应该就是什么，就是打包行李了嘛。像我前阵子在6月底哦，就是有去了韩国一趟，我们当时也想说，好像又有地方说韩国呢就是会下大雨啊，然后或者怎么样，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穿衣服，又有说什么早晚可能偏凉，但是中午又很热之类的这种说法。好，就想说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穿勒。好，尤其呢这个很多朋友出国的时候也是希望可以穿得美美的，但是穿得美美的时候当然也希望足够保暖，或者说也不要到太热嘛。好，那到底呢该怎么样来正确的去看，就是说到底该怎么样子穿衣服，怎么样子准备呢？有些朋友说那你就看气象预报就好啦，但有时候气象预报它预报的是一个数字，但有时候你的体感温度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比如说你看台湾哦，常常有时候温度在一个什么30几度啊33哦之类的，但其实我觉得体感温度会再更往上因为台湾又是更加的潮湿，对不对？哦，所以其实呢有的时候哦，这个气象预报跟你的实际体感温度是不一样的哦。那这个要来告诉大家，现在有网友分享哦，他出国都是怎么打包行李的，就是他在准备衣服的时候会打开当地的 live camera 就是即时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华东地区啊，可能什么国家公园这边会有个 live camera， 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它是24小时直播的状况。很多人呢在台风来的时候也会打开看说，现在台风来的状况怎么样，是快到了吗，还是说呢它已经带来一些影响了。那其实这个全球各地呢都有一些直播的这个 live camera，那甚至有些人还会特别去找那个 live camera， 然后跟他挥手，然后那回来的时候呢，还可以就是获得一个自己在这边这个当地打卡的一个影像这样子。那他就会打开那个 live camera， 然后看当地的人是怎么样子穿着。就比如说是需要穿到薄外套了吗？还是说呢那个羽绒衣应该要拿出来了？好，因为有时候又是去一些比较可能纬度差异比较大的国家，这个就可能很派得上用场。好，不过呢有一些过来人就说，这个方法好是好哦，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要找对那个参照的目标因为比如说你要去欧美那其实很多欧美

人呢，就说他们很耐寒，我觉得他们怕热但是很耐寒，就是说你看他们穿短袖在路上啪啪走，那有可能呢其实对于亚洲人来说已经是会冷的程度了，所以他们就说哎，你不要光看路上的欧洲人或者说美洲人怎么穿哦，你要呢，然后他就说有甚至在十度的北欧街头还是可以看到路人穿细肩带跟短裤，所以建议他们就是说呢搜寻哦这个社群网红的标签，然后看呢正在当下当地观光的亚洲人怎么穿，他说这个才是最准的，因为就是同为亚洲人，你们耐寒啊或是耐热的程度应该差不多，好，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当地人的穿着，当地人可能已经对那个当地的气温已经免疫了，就是没有这么的明显，可能哎冷他也不觉得说特别冷，热也他也不会觉得说特别的热，好，所以呢就是说要去看哦在当地观光的亚洲人怎么穿，好，这样才是最准的，所以意外呢掀起一波哦这个网络上的穿搭避雷的指南，近期在这个 thread 上面呢是得到很多讨论的一个话题，好，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林鹏毅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叫做天气晴，当然呢都是希望哦出游都能够呢有好的天气啦，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时间来到了3:58，节目也接近尾声啦。那我们接下来呢，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咯。
1: Hello， 大家午安。
0: 好，那我们呢刚刚跟大家分享就是哦，这个出国旅行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准备一些衣服哦。然后现在有些人就会发明一些各种的协修方法，就是说去看当地的那个 live camera 哈、监视器，然后去看说路上的人到底都穿什么，然后呢就可以来去做打包的动作哦。那其实这个打包，你这个海伦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出国的时候
1: 我很不会打包哎、我都是在最后一刻才把它塞进去，我好怕海关抽查我会觉得很丢脸，想说这个人看起来好好的怎么行李那么乱而且是第一天、我几乎就是最后一秒才出发前才塞、抱歉、我觉得但是我姐姐很会，我都会看她的、对、她就是很包，就是很就是符合现在网络上各种协修的他都会学、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各种什么行李打包袋啊甚至有些人还很专业，还会带什么那种真空抽真空的那种机器之类的、感觉如果是去那种有雪的地方的话，我就真的还是要规划一下，因为所有衣服都很厚这样子
1: 我现在就有一点点就是比较偷懒、假设去比较远的地方、我比较认真打包、假设说是亚洲像日本、我基本上只带钱
0: 直接去那边买就好了
1: 没有错的啦就是因为我们国人跟日本很接近嘛、所以而且也很喜欢在那边，真的我看到我有朋友真的是去那边丢丢丢丢丢，然后随便买、回到家像 brand new 就是全部新的，
0: 带、空的行李箱去，你说不定还需要再多买一个行李箱回来，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也不用不用好买的地方，其实也不用思考，就说行李到底要带到多少东西。
1: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是亚洲或者你很熟悉的地方，还是要遵守别人的文化哦，
0: 是
1: 千万不要对没有礼貌是不好的，
0: 没有错。好，那这个是呢刚好、看到一些网络的方法、近期引起热议跟大家来分享、那待会儿呢就交给海伦咯，我们明天下午再见了，拜拜。
2: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154.9公里，院里前在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南下的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同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8公里，清水前有铁条掉落；南下的171.8公里，过了线西，先前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178公里，过了鹿港，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

时间下午4:05。好，感谢朋友们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我是海伦。今天呢是8月27号星期四。好，在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气上呢是中元节哈。好，那如果是一般民俗来讲的话，大家会选在今天哈，就这个所谓中元普渡哈这个仪式。那事实上是从农历七月呢一整个一整个月里都可以做普渡这件事情，但是在中元节这一天做哈，是大部分的人都会选在今天。然后每次如果说是在中元节，我都会觉得说，哎，我们的人的心就是很温暖，对不对？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普渡这件事情哈，行礼如仪，真的就是把这个好兄弟姐妹就是当成是哎，就是一般的这个相亲好朋友这样哈。好，那也希望大家都是一切顺利啦。好，目前呢在国道上，好，这个桃园新竹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新竹大小事。好，那新竹县政府呢今天举行了一个县政专书，好，叫做绽放，好，新竹县的转型与蜕变。这本书的主题叫绽放，那4年前出版的叫做定储，就是定了基础这个意思。好，那定储呢是象征城市发展扎根打底之后，那4年后的现在就是绽放呢，则是详实记录了新竹县近年累积从蜕变以及产业跃升到全龄福祉的辉煌的历程。好，那这是新竹县长杨文科以及远见杂志，那包含了县府团队，好，我们的县议员，还有多位书中受访人物，还有各界贵宾齐聚一堂来进行这个接书的仪式，那共同见证这个新竹县的一个最近几年的一个转型的成果。好，那这来宾当中呢也这个包含了我们的前县长邱进淳县长。好，那绽放这本书呢副标叫做新竹县的转型与蜕变，全书以5大篇章来深入的说明新竹县治理的智慧。好，那这边就是有1、2、3、4步重点就是说，如果您是新竹人，好，您这个关心的话，其实像包括我，虽然我说我们是记者，我有采访过，但有时候还是会忘记所以说呢这本书大家可以网络上先搜寻一下它有一个精华影音版本，好，让大家重温一下这个新竹县近年在重大建设上的一些历程，我觉得是蛮好的。好，那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哇，这也是等于是我们中原城隍祭系列活动。

的最高潮哦，因为今天就是农历的7月15，年度重头戏绕境正姑盛大登场啊！除了说我们市长之外呢，还有啊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也来到了啊这个现场，恭迎城隍爷出巡啊！这对于我们在地的朋友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哈、啊。那许多市民、好朋友以及信众们都设置了香案虔诚的迎驾，绕境的队伍穿梭在我们新竹市的这个街头巷尾哈、啊。啊，这是一个非常深厚的城隍信仰文化底蕴，同时也算是蛮热闹的一个民俗的盛况，因为呢，这是一个传统的事情嘛，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也不太关心。可是如果说您在现场的话，还是会觉得蛮感动的哈。那最重要的是，不管是任何的宗教信仰，啊，都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城隍爷出巡，正姑护佑地方，让我们新竹市哈、啊、都非常的安定，风调雨顺啊，这个和境平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而且是有文化意义的传统民俗哦。也希望大家呢多一些了解，也能够让它持续的来传承。

好，我相信呢，大家都一定会认可哈，平安健康是最好的。好，我们来听歌，张韶涵的歌声《欧若拉》。

好，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154.9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这个捆绑用的拉紧器。省道台61线南下178，好，这是鹿港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好，在桃园新竹的即时路网图呢，目前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好，这段路的车速比较慢一点，目前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好，那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向18.5公里这边，出口也是有一点点拥塞。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大概是4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呢，在北上的南寮，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里是车多速缓。国道3号北上102.4，到102.2，目前是有施工的。中山高的施工呢，则是在南下101.3，这边是有施工在进行。好，这昨天有朋友打电话进来就说，哇，这凤鼻尾隧道怎么会这个管制。好，那可能朋友们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预告，那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明天这个台61线台15线凤鼻尾隧道还是会继续的封闭管制。好，因为那天是昨天了，是这个演习的演习的预备，那配合我们军方办理军事演习，我们在明天8月28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11点，好，一样也是要封闭台61线还有台15线的凤鼻尾隧道。好，这是在60.4到63公里双向封闭，那台15线呢是67到69.5双向封闭。针对这个演习的路段、演习时间的交管呢，如果是台61线北上的车辆，请提早在台15线72.5公里凤山西桥这边汇出，改走凤冈路，衔接省道台1线来北上。南下的部分呢，是提早在61线57公里，这是新丰一匝道下平面道路，改走竹一线，接省道台1线南下，继续南行。台15线北上的车辆呢，请您在台15线72.5公里凤山西桥汇出，改走凤冈路，或者是从这个莲花路口右转接凤冈路，来接省道台1线来北上。台15线南下的车辆呢，请您在67.5公里竹一线路口左转竹一线接省道台1线。好，因为这个大家开到这边就要受到限制，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来到这里的话，如果刚好你是在早上9点到中午11点这边演习的时间，封闭的时间的话，就请您来接受现场交通维持管制人员的指示来行驶，安全最重要，有点不方便还是要麻烦您能够见谅了。好，这是预告一下，是明天8月28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11点封闭省道台61线以及台15线凤鼻尾隧道，好，这是要进行我们这个配合军方办理军事演习。

好，来自五月天的歌声，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好，4:2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哦。好，那目前呢，国道5号南下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在154.9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捆绑用的这个拉紧器。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目前呢，还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那北上在93.5公里，这里呢，车道上有坑洞，好，这是朋友告诉我们的，好，也请您要沿途小心了。那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呢，麻烦您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别忘了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Yeah.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但又面临即将来临的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钟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此外，针对于淹水的灾情，政府指示农业部要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来协助受损的农渔民都能够尽速的复耕复建。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总统赖金德今天到新竹市出席了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镇姑团拜活动，并且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致辞时希望城隍爷能够保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新竹市四时无灾、八节有庆。曾经在花莲大地震建功的搜救犬 Wilson 在训练期间死亡，引发了遭到不当对待的争议。立委和兽医师在今天提出了八大诉求，呼吁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制度，让为国家服务的动物能够有尊严、有保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林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5: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

0: 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信则说，
2: 使用执行员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员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权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权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1: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追查交通违规欠费大户，赖姓的驾驶累积了505件的罚单，还有牌照税，欠款超过17万元。台北分署执行其存款、出资额还有薪资之后，赖姓驾驶主动以现金缴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赖姓义务人因欠缴牌照税、公务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及多项交通停车罚锾，自114年7月起陆续遭移送执行，累计505件案件，欠款17万6000多元。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调查财产后，先后扣押银行存款、信用合作社出资及薪资。赖姓男子面对多重执行压力，主动到分署缴清欠款，精准执法促使义务人由被动逃避转为主动缴纳，也发挥警示作用。
5: 那我们就是透过扣存款、扣出资、扣薪资、多管齐下的这个执行方式哦，让这个义务人感受到分署强烈执行的这个决心哦，所以他收到这些命令以后，他评估认为说还是要正面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就近期的到我们把欠费跟欠罚锾的这一部分把它完全缴纳掉。
4: 台北分署呼吁义务人切勿心存侥幸，若无力一次缴清，可主动申请分期，避免财产遭强制执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雨报员赖杰仁、郑杰仁郑雨报员，您好。
6: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下午2点它在马祖的东北东方约49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北北东方约460公里，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的话强度将逐渐减弱，不过移动方向和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的动向。而若有往返马祖，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明天在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短延时豪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而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则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花东宜兰的平地则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到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变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因降雨或雨量较多，高温约29到32度。由于风力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上午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会逐渐增大，马祖、兰屿及绿岛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尤其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而导致的积淹水。而下午发展为第18号台风的艾桃，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台风的工课已经是啦。五年的时间，我学到真多台北人的生活。

好，来自黄以玲的歌声《代表 Sayonara》，好，这很有画面的一首歌哈，希望你也喜欢。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丰原1号隧道这边的中间车道，好，外侧车道说有车子抛锚停放。国道3号在168.2，这是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2公尺长的这个铁皮掉落。好，那目前相关单位呢双向检查当中。国道3号南下61.1过埔顶2隧道这边的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这个是不管行经哪个路段哈，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不要低头好滑手机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也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好 ，Lemon Tree， 柠檬树来自苏慧伦的歌声。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讯息哈，小百科要提醒大家的是，115年度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好，9月1号开放申请哦，大家可以先准备了。那今年呢，会补贴自购20户，修缮19户，来帮助我们的市民朋友减轻居住的负担。好，这是一个中央的政策了哈。那新竹市政府就是配合中央政策，好，这是一个住宅政策，持续推动多元住宅支持的措施，要协助市民朋友减轻居住负担。那今年度的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以及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9月1号到9月30号，好，这个期间开放申请，好，那也请大家能够这个把握时间哦。好，所以呢，这个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计划户数是20户，修缮的部分呢，这个呢是19户。如果是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请把握申请的期限，踊跃提出申请。

好，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主要是协助啊没有自有住宅的家庭，或者是只有持有一户住宅，而且两年内购置住宅并且办理贷款的人。那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呢，是主要协助家庭成员只有持有一户住宅，而且这个住宅呢使用执照合法已经超过10年，好，是符合相关条件的话就是 OK 的了，好，它必须要修缮了。那两项补贴呢，如果都符合住宅补贴相关规定以及这个家庭所得、财产等资格标准，实际申请资格呢就是以我们主管机关审查的结果为准，那申请人应该依照相关规定来备妥相关的文件，并且在9月份，就是9月1号到9月30号申请期限内来完成申请，完成申请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您对这个业务想要更了解的话，您可以到新竹市政府的网站上来看。那也可以哈，就是说这个申请方式其实也包括了这个线上跟临柜都可以哦。线上的话，请您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住宅补贴线上申请作业网站来办理。临柜的话呢，就是到您户籍所在地主管机关来办理。那新竹市住宅及都市更新办公室是在新竹市东区大同路108号。好，咨询电话是03-526-7630，526-7630。

0: 你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林忆莲的歌声，我坐在这里。4:58，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66.8过右势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这是最新的路况。那先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61.1埔顶二隧道这里的中间车道，大块的轮胎皮目前已经是清除了。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丰原一号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车子抛锚停放。好，另外在国道三号中港系统接国道四号这边的匝道，好，西向往神冈车道上有这个2-3个坑洞。那国三在南下168.2，好，外侧车道呢有铁皮掉落，好，这个铁皮大概有2公尺左右哦。好，这个铁皮已经排除了，好，这是最新的消息。好，那待会呢是5点整点对10。

0: 吴尼朗，米古米桑，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尽管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尽管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随风，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5公里，过了麻豆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16.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辅外车道处理中。继续往北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有两台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66.8公里，过了幼师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杨梅到平镇系统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T 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8.2公里，中港系统前先前在外线的铁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没有看见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丰原一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道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53公里，水井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

0: 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尤其是增加为九次，并搭配六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好，时间5:09，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警民之间。好，我们的来宾呢，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陈宏德队长来到节目现场。好，队长好。
1: 你好。
0: 嗯哼，啊，今天这个其实也快开学了哈，这个队长的业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赶快请队长跟我们说明一下哦，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由来。
1: 好的。1980年代，台湾的俗妓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有很多民间团体发起大游行，并要求政府重视救援俗妓。1995年，立法院制定《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因为性交易通常指双方在对等自愿前提下所做的对价买卖，而性剥削则强调权力不对等。就是未成年是被强迫的，被诱骗的，法律不再将其视为是平等的交易，而是将受害者视为遭受剥削与不平等对待的对象。2015年，所以更名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此举呼应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4条，强调儿童及少年是受害者，而非交易的主体。
0: 是，好，那接下来呢，请队长跟我们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最近非常重视这怎么讲，儿少的一些性倾向的传送跟拍送哈，这个拍照然后传送，在网络上呢，这个无远佛界非常的令人害怕哦。那如果说发现家里的孩子哈，就是未成年的小朋友啊，这个性影像竟然传给网友，那做父母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好的。当性剥削事件不幸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受害家庭的父母一定会很震惊、否认、自责、愤怒、被污名化的焦虑。但请不要鞭打、责怪孩子，毕竟1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受害者。对涉世未深的孩子，需要的是教导、关心及沟通，一起面对发生的事情。报警，向性影像处理中心来申诉下架移除不当的影像。
0: 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哇，现在这个时代哈，这个资讯非常非常的多，有一点点混乱，怕自己的孩子哈，这个被带坏了。那关于这个儿少性剥削，还有这个现在世代有一点点混乱啊，队长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一些小提醒或者是建议好吗？
1: 好的，这边有几点跟大家一起分享。一，经统计，儿少性剥削的案件中，有70%加害人都是儿少认识的人。所以除了教导孩子要小心陌生人以外，也要提防认识的熟人。二，从小教育孩子建立身体保护意识，设定身体的红灯区、黄灯区、绿灯区。红灯区即使是自己的家中的长辈、父母、兄弟姐妹也不能碰触。有遭到碰触，一定要懂得向他人求救。
0: 是。
1: 三，陪伴孩子认识网络及辨识网络的各种资讯。想要了解儿少性剥削的问题，可以到警政署妇幼报报网站观看相关资讯。四，如果发生性影像相关问题，千万不要急着封锁对方。选版截图很重要。目前政府相关处理单位，不论是成年与否，都是性影像处理中心。保全证据很重要。不要删账号，不要删好友，也不要删 对方的对话。把所有的资料都备份起来，包括发生的时间与日期，尽量都要一起来做截图，复制选版的网址。
0: 是。
1: 第五点，营造一个开放温暖的家庭氛围。

0: 让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父母永远是他们最安全的避风港。平时多花时间与父母聊天，关心他们的生活交友状况与网络使用情形。当孩子愿意分享时，请专心请听，给予支持及同理心，而不是急着说教或责备。谢谢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这个现在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这个三 C 的时代应该也是回不去了，大家就必须要接受家里的孩子呢有自主权，想要有自己的手机，那网络上呢这什么事什么人事物都会遇到哦。最重要的是，如果说发生了刚才讲到的这些哇性影像被传出去了，会被一开始应该就是从交友开始了，然后就被骗。好，那万一被传送的时候他可能会很紧张，就想说全部删掉就好了。其实要跟孩子讲，就是说删掉自己的手机是不够的，一定要报案，鼓起勇气来报案。那家长一定要做这个最坚强的后盾，先不要骂孩子，不然他就不敢讲了。好，那关于这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这个议题非常的严肃，我们都希望大家都不会发生了，但是还是必须要有一些些的了解。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陈宏德队长来为我们做宣导。谢谢队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好，时间5:2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下班车潮涌现哦，希望大家要发挥耐心哦。早上上班比较赶时间哈，会有点点紧张。好，但是下班的话这时间就好，就是请大家好放轻松哦。好，先前在中山高北上66.8公里右势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是排除，好，但是刚才是有人受伤的，那目前车流回堵2公里左右，还在消化当中。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目前还是车速非常缓慢的，因为车子太多了。好，在刚才孝前路这边哈，也是车速只有1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02.4到102.2施工还在，好，那这里的车子也是蛮多的。台61线双向在新竹市大庄路段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边就是行车的瓶颈点，来到这里呢就是要稍微等一等喽。好，另外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好，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的。好，在一样在国三南下58.6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好，那北上54.4公里出口也是非常拥塞了。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区今天凌晨发生自撞事故，黄姓男子开车载着两名友人行经东南路时不慎撞击护栏，造成三人受伤。东市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但查出无照驾驶，依法开罚。请听报道。台中市消防局27号凌晨临时许获报，东市区东南路发生翻车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现场为一辆自小客自装路旁水泥砖后翻覆，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车内后座一名13岁少女及18岁男子受困，23岁黄姓男子也被夹困在驾驶座，三人意识清楚，消防人员协助脱困并送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治疗。东市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陈家伟说，
2: 经初步了解，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东南路往东市方向行驶，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自撞路旁护栏，事故造成黄男及车上两名乘客均有擦挫伤，未发现有酒驾情形，暂未发现明显毒驾迹证，后续仍将依规定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1: 东市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并未持有驾照，依违反道交条例开罚，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重要威胁，台中市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一半，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黄俊伟报道。
3: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4: 本次捐赠试剂在内容物试纸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并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3: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仍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陆续登场。徐海伦报道。
5: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旗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首座客家美食体验首座，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6: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5: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

0: 全乡约 95%， 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外岛地区因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4: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好，来自泰勒斯的歌声 Opalite。 好，5:40，好，台68线西行18.5啊，这是公务段在处理竹东交流道啊，这边说是有灭火器在车道上啊，这非常危险啊，也请您要稍微小心一点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先前在右势路段啊，中山高北上66.8啊，这里的事故呢已经排除，刚才是回堵2公里左右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应该是渐渐的消化当中了啦哦。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杨梅校前路目前这里的车速不到40，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这里也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好，今天在南下是相当顺畅的。国道三号北上102.4到102.2好，目前这里的施工还在，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好，每个人呢都要喜欢自己的牙齿很好看哈，虽然不要说唇红齿白啊，但是好看的牙齿真的很加分，对不对？现在的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好，那如果有机会有能力的话，如果自己的牙齿不好了哈，那当然如果长得好，那个妈生的牙齿很好就很好了哈。但是如果有些人想整牙的话，到时候他会觉得说，虽然我有钱可以整牙，但是我已经有一点点年纪了，甚至呢我还有牙周病呢，那怎么办呢？难道牙齿就这样丑下去吗？很多人认为，有了牙周病或者是说牙齿开始松动，就不能够再接受牙齿的矫正。那事实上呢，牙周发炎如果获得妥善的控制，还是可以透过跨科整合的治疗，同时改善牙齿的排列、咬合功能，还有口腔的健康。好，我们新竹台大分院提醒，牙周病不是说矫正牙齿的一个禁忌，真正重要的是治疗的顺序，好，应该要先稳定牙周，再移动牙齿，好，这样的一个原则就能够兼顾美观跟牙齿的长期健康。好，50多岁的张先生，因为他常年有牙周病，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下排前牙逐渐松动位移，齿缝也越来越大，不仅呢影响了咀嚼，也让他不敢开口笑哦。那他以为说牙齿松了，未来只能等着拔除重建。经过台大这个分院的这个牙周病团队完整的治疗，成功控制了牙周发炎之后呢，再转介这个齿颚矫正团队规划治疗。经过一年多，他的牙周病科跟齿颚矫正科跨科合作，让牙齿排列恢复整齐，牙周的健康也找回来了。好，那咬合的功能也获得改善，等于是重新找回笑容跟自信。好，那大家会觉得说，台大有这个科吗？有哦。好，大家可以稍微这个查一下相关的资料。重点就是真的要把口腔健康照顾好，好，这样子生活会比较有品质。因为牙齿好的话呢，你可以吃的东西比较多，会觉得比较幸福。因为很多人都说快乐或者是幸福呢，通常是像是吃到美食的时候哦。

好，来自邱信仪的歌声，我想哈，爱笑，好，就是 I am thinking of 什么事情这样子哈，有时候自己真的哈，一个人的时候就会东想西想，想比较多哈。那其实思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什么不假思索，或者说直接很快的讲出某些话，通常有时候都会后来会有点点后悔哈。好，所以凡事呢，还是要稍微思考一下比较好哦。好，5:53，省道台66线通向在新屋一到平镇二，目前这里的车子也是相当多了。省道台68线哈，是西行18.5公里，公务段在处理的是竹东交流道这边，好，说是内外车道之间有这个灭火器啊在路上。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目前也是车多的。好，这是下班的车潮涌现哈，请大家虽然说是很熟悉的哈，每天上下班的路，好，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11.1 公里安定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原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246到246.5公里，石流斑前外线车道有坑洞。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尽管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尽管，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哦，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哦，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哦。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哦。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的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园区周边的车潮集中在光复介寿路、光复科学院路以及光复大学路。市区路段因绕境的关系，在新竹都城隍庙周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西大路地下道以及公道三路与竹乡北路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说的是路口停车的部分。我们都知道法规有规定交叉路口10公尺内是不能停车的，主要就是因为交叉路口是车辆转弯和通行的地方，如果在路口停车，不只会影响其他驾驶人转弯或通过路口时的视线，造成视野死角，影响我们通过路口的判断，也会妨碍到车辆转弯，对我们行车安全造成危害，对交通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想说只是下车买个东西就把车子停在路口的转角处，这样不仅会造成车辆往来的危险，违规我们也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致单举发，就可能会被处600元到1200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遵守停车的规定，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
1: 好，
2: 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来自911的歌声《流浪》是国语还是闽南语？感觉都有，因为台湾人最喜欢谐音梗了。6点22分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这下班的车潮就是这样，我看到处都是车多不好走哦。好，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并且保持安全车距。中山高南下台中，好，到丰原车多。国道三号北上189哈，和美路段过后，中间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外侧车道有重机误闯上来。国道三号北上36.4中和路段外侧车道掉落木板了。台66线东向新屋一到平镇二车多。好，那应该很多地方都是车多哈，请大家还是要发挥一下耐心。那我们继续来听好歌，好，这是来自任贤齐的爱上夏天。好，那爱上夏天呢是任贤齐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落跑吧爱情》。好，那他同时在拍片的时候也写好了这首歌。好，那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落跑片，那这个是爱情版，爱上夏天的爱情版。

好，这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哈，要提醒大家哦，今天晚上呢，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以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呢，还有马祖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天气就是这样，怪怪的，不太稳定哦。好，那节目最后我们要安排的歌曲呢，哇，延续昨天大家的这个心中的哈这个不舍哈，好，这个美国乡村音乐女王哈陶莉巴顿这个传出逝世了哈，那她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哈，还有就是说她是红很久，一直到最后都很有她自己的那种风格，好，所以呢全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缅怀她，很多非常知名的这个歌手还有艺人呢，好，都相当相当的推崇他。那我们也来再次欣赏他的好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好，那我们比较熟的是这个 Whitney Houston 唱这首歌，好，那事实上呢，原唱应该是我们的陶莉姐姐哦。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明天见了，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2400亿无人机条例三读通过，国防部纳入主管机关。赖总统宣布健康币10月上路，健检打疫苗可以兑换奖励。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六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林雨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2: 目前，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1: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3: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六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陈玉晨台北报道。
0: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气象署也提醒，受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将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5: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4: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朱瑞森的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6: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

0: 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朱瑞森的报道。
0: 第八次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在总统府召开，本次会议由卫福部报告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2: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0: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本片皮招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统购公司将该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科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3: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胺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静置、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
4: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理退货。那另外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制造业者停止黑麻油的制造及停止贩售，并办理后续回收。”
3: 食药署表示，本案卫生局现场已经抽验一件禁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新北市三峡区一处砂石厂涉嫌违法收售新店住商大楼新建工程产生的营建剩余土石方，非法弃置超过了7000吨，检警共查获了17人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省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6: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七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

0: 或110通报，监禁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且开立不实处方间，将药品囤积之后私下贩售谋取暴利。检警搜证后，巡线将无姓医师查缉到案，并且查扣到1600多万现金。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三、第四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3: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缉获无姓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明药定846锭，史蒂诺斯药定21924锭等赃证物。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无姓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棉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发会发布七月景气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 AI 需求持续强劲，而下个月就要挑战2021年连九红的最长红灯记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5: 全球股市的巨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还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4: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5: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4: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 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另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放宽到未满8年。林雨辰的报道。
6: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 50%， 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7: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6: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明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 50% 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这个月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医院逝世，享受97岁。草间弥生借由艺术疗愈童年创伤，以缤纷圆点、网状图案和经典南瓜作品享誉全。

0: 球，并对当代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89.6 公里，过了和美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 36.4 公里中和前，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 295.4 公里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八十二线东向的 15.2 公里过了祥和，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新竹市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正骨活动，并和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佛教行走。总统也期盼都城隍爷保佑台湾国泰民安。张玉云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出席新竹都城隍庙竹堑中原城隍祭奉旨绕境正孤团拜活动，并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佛教行走，沿途向民众挥手致意。
4: 新竹中城隍是全台湾城隍庙内底官位上界悬的城隍爷，嘛是新竹最主要的信仰标志。同时，这个嘛代表台湾社会各界前来祈福，祈求咱新竹高雄红来电神通，保庇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新竹市事事无灾，万事有庆。所有的神人信主，大家合家平安，大家大赚钱。
3: 赖总统说，竹堑中原城隍祭包含开福门、夯家解厄、茶叶暗访以及绕境正孤等一连串的活动，其中绕境正孤更展现了文化意义，代表都城隍爷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以及希望社会和谐。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山洪及土石流灾害，罹难人数已经增加为270人，另外还有超过1000人失联，许多失联者都是外国观光客。我陆委会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的通报。李一晨的报道。
5: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6: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5: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新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劳工团体预告，10月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的联合罢工，要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必须经过工会同意等等的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吴依妮的报道。
7: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直行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

0: 力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6%提高到15%，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1: 6%的提拨率，48000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0: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10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的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信箱。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群组，不法获利超过了1000多万。黄俊伟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4: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3: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另外，在台北市一家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的私密影像，士林地院共认定犯下41罪，今天他判刑8年半，其中有5年不得一颗罚金。任兰心报道。
5: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许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0000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许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是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了236人，下降15%。而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的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7: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 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一到六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名，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6: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2: 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了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可以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以兑换14次。活动从9月1号到11月30日。吴怡妮报道。
0: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8: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0: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4道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有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享试，门店响应，各部会共有69处的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朱瑞森报道。
9: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0: 院长也期盼藉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9: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1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是收在45975点，成交值9246亿元。
1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高雄建国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没有开车灯，一路往前开行，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的188、189公里，和美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的189.6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机车道路面有碎石。台82线东下15.2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环北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安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到龙井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大湾时速不到5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啊，啊，咱交往拢是二十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啊？
0: 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泡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粿，还有摩芽粿。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入来啦。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避一下。啊，我若无用刷吼，我再接你去吃汤阿鸡，安尼好不？
0: 哎呦，那安尼。

0: 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要我等？
1: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溪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7: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0: 晚上的7点06分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现在大家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呢，终于吃饱啦，坐下来喘口气，欢迎你跟我一起收听今天晚上3个小时节目的时光，让你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哦。好的，那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台61线南下方向189.5汉堡路段有掉落胎皮，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同样是台61线在南下200到201公里，这个方苑路段也是胎皮的状况啊。那现在这个状况呢，也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喽。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189.6公里和美路段内侧车道两车追撞事故，这则呢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3号在188到189公里和美也是有这个胎皮散落的情况。好的，那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况呢，是有听众朋友啊透过语音来告诉我们的，不过他没有提到车道还有方向，如果后续呢有任何其他更新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一下哦。那接下来呢，在台74线的西向13公里往彰化方向，这个北屯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建议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214公里，园林往北斗安全岛内呢有黑色的猫咪，再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接下来呢，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还有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朝马路的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最后呢是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所以车流量都还蛮大的，几个路段再麻烦您多加留意一下咯，要拉开安全的车距。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

晚上7:13听到球风活合唱团这首 September。September 呢，就剩下1、2、3、4，差不多3到4天就要到咯。一年呢，也是差不多过了一半以上了。今年，好，这个一月的时候呢，有一个文章是在说2026年的这个新年新希望。哇，你说温凡，你这个时候讲新年新希望会不会太早了？哎，可是呢，这个是今年一月的事情啊，搞不好很多人都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的哦。不用担心，这个时候来跟大家说，搞不好其中一项呢，就是你忘记它了哦，你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好好准备哦。首先呢，来看一下第十名，第十名呢，大家许的愿望是学业进步，第九名是脱单，第八名是结婚，第七名是见到偶像圆梦，第六名中乐透。中乐透竟然是只有在第六名而已，哇，真的是出乎意料。那第五名呢，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好，哇，这个愿望是蛮广泛的哦，是说想要让自己的身材变好吗？还是外貌变好呢？我们待会呢，再来跟大家揭晓最后的四名分别是谁，有没有你的愿望是在其中之一呢？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189.6公里和美。

内侧车道两车追撞，另外是国道三号在188到189公里，也是和美有轮胎皮散落。那热心的朋友跟我们提醒说，这地方有胎皮，但没有提到车道，还有这个路段是哪一个方向。如果后续有任何其他相关的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跟我们补充一下喽。好的，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台中系统往丰原车流量还蛮大的，台七十四线在西向13公里往彰化北屯路段也是车多拥塞情形，建议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北上方向的189.7，也是过了和美的路段啊，中间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目前这则路况啊比较早，但还没有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接下来呢，为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路段。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有施工。那另外呢，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向上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还有在民权路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好，那七点多有一则消息要麻烦大家都帮忙一下哦。有位李小姐呢，在今天5点到5点10分的时候搭乘计程车，路段是从清泉岗机场到沙鹿后火车站哦。好，这个清泉岗机场到沙鹿后火车站的路段，这个有一位驾驶，他的姓名是张先生，他遗失了免税品，大约是 A3 大小的一个免税商品，他是用黑色的袋子装，然后也有红色的提把，所以再麻烦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一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黑色的袋子装的，另外还有红色的提把，在今天5点到10点有人搭乘计程车的时候呢，遗失了这一个东西啊，所以如果有任何人看到的话呢，麻烦大家通知附近的派出所，也要打电话到警管跟我们说明一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那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补充这个最后的四个愿望，也就是今年年初也许大家在心中许了个愿，可是呢现在年都过了一半啦，是不是有完成呢，还是被你忘在脑后了呢？赶快来看一下，第五名刚刚提到的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第四名是出游旅行，想不到出游旅行竟然排在中乐透的前面哦。那我相信呢，许这个愿望的人应该是蛮希望好好的休息吧，而且对于生活质感跟心理健康都蛮重视的。好的，那第三名这个投资理财跟财富自由，哇，财富自由真的是很重要啊，很多人呢慢慢的意识到这个固定的薪水不太够用的现实哦，所以理财的意识也是很重要的。那第二名呢是世界和平，许愿的时候最后一个愿望都放在心里的这个世界和平也是很重要，而且前几天呢台湾才刚有了一个小小的地震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连手机的那个警报都响起了。那其他的国家呢最近也是遇到了不管是淹水还是地震哦等等的哦，这当然这个世界和平是相当重要的。好，最后一名来跟大家揭晓，这个网络声量呢有63万多个网友最想要的十大新年愿望的第一名就是身心健康，哇，荣获榜首啊。除了财富自由之外呢，身心灵的健康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现在的生活节奏是蛮快的，
压力也很大，

所以拥有健康的身心灵才是支持一切梦想跟目标的根本。好，希望大家呢还有时间，还有时间，这个年底哦，还有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想要出去玩，就赶快来安排一下；想要运动，赶快报名健身房吧。好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晚上7点24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呢想要找温凡的话，可以到

好 ，FB 上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喽。那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国道一号的南下189公里，王田路段的出入口都有路面。

测两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国道三号呢，在188公里到189公里和美路段也有胎皮散落。那驾驶朋友热心的跟我们提醒了，不过呢，他没有提到车道和方向，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跟我们通报一下哦。接下来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后方车流目前正常。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福路外侧人行道呢也有施工的作业进行，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咯。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One Direction Still My Girl。待会歌曲过后会是7:305分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风沙德尔暴风圈逐渐逼近妈祖地区，连江县政府今天傍晚发布公告，明天28号，南竿和北竿机场往台北、台中、高雄班机全日停飞。

0: 海运部分，除了南北干间的航班正常开航外，其余全数停航。近期的豪雨已经造成全台将近新台币1亿5000万元的农业损失。为了协助农渔民尽快恢耕复养，农业部启动多元救助和专案辅导措施，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也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等。李义成报道。
1: 农业部表示，截至27号11点，全台农业损失已达新台币1亿4850万元，其中较严重的县市包括嘉义县损失4410万元、云林县损失2950万元及屏东县损失2717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木瓜、葱、落花生及竹笋等。农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韩宝珠说明，农业部启动因应8月下旬豪雨救助与专案辅导措施。
2: 除主动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另外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以减轻农渔民的负担。那针对受淹水毁损之农渔业机械设备，也会办理补助这个重新购置的专案，补助金额最高80%。
1: 针对天灾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农业部已主动公告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5县市相关产业办理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此外，提供天灾贷款免息措施，从今年8月26号到明年8月25号止，天灾贷款免息一年，其中旧贷案件无需申请，也将提供农渔业机械设备专案补助。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强化诈骗源头的拦阻，持续加强金融机构联系宣导，针对诈骗集团惯用的话术，还有常见拦阻失败案例说明检讨，期盼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的财产损害。进阶报道。
3: 桃园市警局统计，今年1到7月，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期间桃园警方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件数下降18%，财损金额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4: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桃园市警局表示，7月份拦阻成功案例中，和库芦竹分行受理民众临柜汇款1000万元时，行员提问发现该民众出具的投资科技产业契约书收款的账号为个人户，直觉涉及诈欺犯罪，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最终成功阻诈。警方强调，将以精准打击、科技侦防和扩大宣导3大主轴持续打诈，并透过严正执法、全民合作，有效降低诈骗犯罪。警广记者进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金钟影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止改变眼部的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杨欣报道。
5: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6: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你的远近。
5: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7: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挛缩，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突眼也是蛮常见的，70%。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那个也会影响比较大。那最严

0: 重就是视力受损。
1: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的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微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晴，27到36度，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酒后驾车严重危害道路安全，拒绝酒精浓度测试将面临极其沉重的法律代价。只要驾驶人拒绝酒测，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警方将当场直接重罚新台币18万元，同时移至保管车辆，并且吊销驾驶执照。吊销驾驶执照之后，驾驶人3年内都不可以重新的考领驾照，并且必须强制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5: 如果5年内再次拒绝酒测，罚款金额将再提高，最高可以达54万元。除了高额罚款之外，驾驶人如果在10年内发生第二次以上的酒驾或是拒绝接受酒测的累犯行为，在其交通违规案件经行政处分裁决确定后，公路主管机关将依法在官方网站的酒驾累犯公布专区内公开个人全名、照片以及详细的违法事实。
6: 与其冒着巨额罚款与吊销驾照的风险，不如在喝酒后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计程车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都是明智的选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国道路况。
7: 晚上的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况。易安你好，晚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4号东向的8:05到10:04，在神冈到台中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153到156:04，在通宵到苑里路段，那会在外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62.1到163，在外车道有一个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221到218.7，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外2车道进行钢构补墙的施工。那接下来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227.6到230.6，在外2车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在国道1号南向的156.6到157.2。在3E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耐震补墙的施工作业。那在今天晚上有几个匝道封闭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4号东向的神冈入口，那今天晚上会封 必从神冈方

0: 想要进入神冈入口的匝道，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改由后里方向进入国道四号东向的神冈入口。那第二个匝道封闭施工是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出入口。所以今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过后，王田的南向的出口以及入口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进离国道。那第三个施工是在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十点过要从北上离开王田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改由大渡方向离开。那今天晚上就王田交流道，匝道封闭的施工比较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做说明哦，谢谢您。
0: 好，谢谢，好，
1: 拜拜。晚上的7点42分，来自国道三号的好消息，在北上189.7公里这个路段呢，过了和美中间车道，原本有保险杆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同样是和美路段，稍早在内侧发生两车追撞事故，现在这个路况呢也已经排除了。接下来呢，要麻烦您持续留心的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南区复兴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路以及德富路外侧的人行道施工作业进行。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龙街外侧有施工，那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最后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注意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魔幻力量的感觉范，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晚上7:47听到魔幻力量感觉饭。目前在台74线的西行12公里往彰化北屯往快关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时间是晚上9:30到隔天的5:30。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153公里到156.4，外侧3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开始。国道3号的南下另外一个路段227.6到230.6公里，南投外侧2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晚上的10点钟开始哦。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哇，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有一天我们吃的饼干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宝特瓶，哎，听起来是蛮不可思议的哦。到底有没有讲错呢？真正的是在这个美国的南伊利诺大学，他们的研究团队真的在研究这件事情哦。所以啊，不是我讲错了，我们赶快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研究团队呢，他们利用基因改造的酵母菌，把废弃的宝特瓶还有农业废弃物，像是玉米杆，先分解成一个最基本的组成物质之后，再交给酵母菌吃掉。好，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酵母菌哦，变成一座像是小型的生物工厂一样，可以把原本的废弃物转换成高蛋白的物质。最后呢，研究人员还利用 3D 的猎鹰技术，把这些蛋白质做成一片一片的饼干，甚至还可以加入其他的风味，还有维生素 A 哦。听起来呢，是不是觉得以后吃饼干之前要先问一句，请问呢，你的前世是宝特瓶吗？不知道这个时候呢，你家客厅里面有没有那种刚喝完的宝特瓶，是不是要准备拿起来啃？先不要哦，因为这一项技术目前还在研究的阶段，距离真正成为我们日常吃得到的食品还有不少的关卡突破。那研究团队目前是已经进行食品病原体跟重金属的检测，要确认这项东西的安全，但是呢，要等到真正大量生产，还要通过食品相关

关的规范还有很多的研究跟验证的时间哦。所以呢，这项研究有趣的地方不只是垃圾可以变成饼干，而是它可能同时处理两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塑胶垃圾，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可能会面临粮食跟蛋白质的需求。那甚至呢，未来如果啊哪天人类真的有机会前往月球或者是火星生活的话，这种能够把有限资源转换成食物原料的技术也可能派上用场哦。那想象一下、未来的太空人呢、可能不是要带着满满的几箱食物上太空，而是可以利用现场他们现场可以取得的资源，再利用微生物的技术制造食物。虽然呢，我们现在距离塑胶变饼干还有一条很远的路哦，但是这项研究呢，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原本能够这个只能够丢掉的垃圾，说不定有一天可以变成新的资源。科技真的是蛮奇妙的，今天的垃圾搞不好是未来餐桌上的新食物呢。好的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这一首歌曲《自由发挥的偷心饼干》。提醒大家，国道四号的东向8.5公里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另外呢，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神冈入口这个路面跑步工程施工封闭情形，晚上9点钟开始哦。待会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补充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这首偷心饼干。

听到的是自由发挥偷心饼干，跟您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公里到218.7北斗路段外侧两条车道钢构补强作业晚上9点开始，另外是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路面刨铺工程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方向162.1到163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的车道呢有标线画设的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89公里的王田出入口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晚上10点到隔天6点，最后是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呢耐震补强作业，晚上11点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轻松玩乐团《爱自由》。晚上7:59，待会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3个车道路面施工。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开始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凡。好的，来到我们空中奇缘的第二个小时，赶快来看一下目前在台74线的西行12公里往彰化方向，北屯往快关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晚上9点半到隔天的5点半。那目前在国道3号跟4号呢，都有一些夜间施工路段，麻烦您注意一下了。南下在153公里的国道3号苑里路段外侧3个车道有路面刨布工程，晚上8点开始。另外是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外侧2个车道路面刨布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晚上的10点开始哦。国道4号的东向8.5公里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开始。另外呢，同样是在国4的东向9公里神冈入口，从神冈的方向汇入的这个路段

验刨墓工程是采施工封闭的，晚上9点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继续听到这首林宥嘉的《兜圈》。

晚上8:10听到这首林宥嘉的《兜圈》。好的，那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到218.7公里，北斗方向北斗路段外侧的两条车道有钢构的补强作业进行，晚上的9点会开始哦。那国一的北上呢，则是在189公里王田往乌日的方向路面跑步工程，晚上的10点开始。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162.1公里到163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画设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89公里的王田。

出入口路面刨铺作业采施工封闭，晚上的10点钟开始。接下来是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上面看起来呢都是正常的状态啊，都是蛮顺畅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继续听到这首歌曲，郑怡农的《嘟噜滴哩答》。

晚上8:14听到这首郑怡农的歌曲《滴噜滴哩哒》。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首先呢，在这个台74线目前各个路段都是看起来蛮顺畅的，没有什么问题。那台74线夜间施工路段呢，是在西行12公里往彰化北屯往快关的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的9:30开始到隔天的5:30哦。另外跟您补充，在那个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南区复兴路往供水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是人行道的施工工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施工封闭，市政路往

0: 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是施工的，向上路往中民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呢往民权路的方向靠近英才路的外侧有施工。最后呢，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晚上的8:1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呢想要知道温凡的粉专，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其实来带大家关心台八线哦，在最新的道路状况，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落石掉落，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另外呢，跟大家预告一则施工。8月31号礼拜一到9月3号的晚间，那共计4天呢，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将会封闭国道3号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哦。那这个改道的路线，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你可以走台3线彰南路到台3线原吉路，接着呢走台3线的民竹路，再走南云路。然后呢，吉山路一段，最后呢，回到国3竹山交流道，就可以继续往南了。那另外，如果你是北上的驾驶朋友，一样走台3线彰南路，再走彰南路一段之后，到了南岗路一段，最后呢，再走这个南岗路二段，然后是台3线的福冈路一段。最后是环河道路，最后呢再继续来到南投交流道往北行驶就可以了。目前台八线的这个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掉落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按字 C。

洪佩瑜的歌声，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台八线在双向的 27.2 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掉落，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了。另外呢，国道3号南下153到 156.4 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钟开始。另外国三的南下227.6到230.6南投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晚上的十点钟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邱振哲的歌声《说好的》。晚上8:29，在台八线的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掉落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4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的施工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6点。大会准备进行8:30中台湾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文凡。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林姓男子因为反复发烧腰痛就医，台中荣总检查发现颈椎及心脏同时受到感染，危及生命，血液培养证实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作怪，所幸及时接受抗生素疗程，目前已顺利重返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主治医师黄显博指出，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影像检查发现腰椎硬脊膜外脓疡合并脊椎骨髓炎，心脏超音波检查也发现

0: 现合并感染心内膜炎，情况危急，医疗团队立即安排脊椎减压手术，并且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计划，感染指标稳定改善。
1: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表皮哦常见的一个细菌哦，有时候身体里面免疫力差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到我们血液当中哦。那如果说感染到我们的心脏，就可能导致心内膜炎。那因为心脏它其实随时都会有新鲜的血打出去，那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细菌它就可能会到处飘。那如果说飘到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脊椎发炎的状况。那如果说飘到其他的地方，就可能造成一些脓疡的情形这样子。
0: 台中荣总感染科黄显博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持续发烧、腰背疼痛、呼吸喘或胸闷等不舒服症状，应尽速就医，以免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中一名庄姓男子毒驾逆向冲撞路边九辆车，无人身亡。大雅警分局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并当场查获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29号晚间9点多获报，潭子区胜利路发生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发现，一辆银色自小客逆向冲撞路边停放的9辆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驾驶没有酒驾，但毒品唾液快筛呈一坨咪酯、安非他命等阳性反应，并在车辆引擎盖搜出一坨咪酯、烟油等毒品。潭子所所长简听者说。
4: 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自潭青路左转胜利路往台中方向行驶，疑似逆向自撞，并波及路旁停车的自小客车一部及8部普重机车。
3: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影响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提升行车安全与秩序，台中市政府交通局选定一处复杂路口，针对左弯车道画设彩色导引标线，协助驾驶人提前确认动线行车，看得懂、走得对，有效降低擦撞风险。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台中市北区中清路和太原路都是市区重要干道，平时车流量庞大。交通局交通工程科王建发股长表示，根据实地观察，路口几何形状和车道配置特殊，左转车辆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常常容易因动线产生犹豫或偏离车道的情况，因此在这里画设彩色导引标线。
5: 这次针对左弯车道的部分进行优化，特别画设了彩色的标线，利用鲜明的色彩强化路面标线，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车路线。那路口的交通工程的改善必须符合驾驶人的实际需求，经由画设彩色导引标线，能在第一时间提醒驾驶人清晰的视觉指引，改善车辆在路口交汇处的交织冲突，也能减少擦撞风险。
0: 交通局叶昭甫局长提醒，透过清楚标线、醒目色彩以及更符合用路人习惯的动线设计，引导驾驶人快速理解道路规则。行经北区中清路一段和太原路口时，请多加留意路面色彩导引以及标线指示，依序驶入正确车道，并且遵循号志行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沙德尔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晚到明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兰屿、绿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的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再麻烦大家注意。

气温方面，在新竹32度，后龙31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1度，古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8:39，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继续来带大家关心中部地区的晚上施工路段啊，在台八线双向27.2公里呢，这个里冷路段的落石还没有排除哦。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到218.7公里。北斗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钢构补强作业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162.1到163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车道呢，这个路面标线的画设也是晚上9点开始。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在156到157公里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耐震补强的作业工程是晚上11点开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徐佳莹《行走的鱼》。

晚上8:44听到这首歌曲，徐佳莹《行走的鱼》。好的，来持续带大家关心哦，在这个台八线的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这个落石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要麻烦您持续的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248.5这个散落物哦，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那待会呢，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就是

第二个小单元是什么呢？就是美丽补给站。好的，平日上班已经是累到不行了，终于等到周末准备要来咯。那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睡到自然醒，有吗？有没有人呢，就是周六日啊，一到就要好好的睡觉，不一定是出去玩哦，睡到饱比较重要。其实我就是这种人哦。那有些人呢，平常可能只有睡5个小时，那假日就会直接一路睡到中午，想要把平日欠的睡眠给一次补回来。不过研究发现说呢，睡眠不能这样子分期付款哦，它不认账啊。那这个有一项大型研究，它刊登在 Nature Agent， 那分析了靠近50万名38到73岁成人的资料，发现说睡眠时间跟大脑表现哦，呈现了倒 U 型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每天的7个小时左右啊，这个睡眠时间就在7个小时。睡太多或是睡太少，记忆力跟反应速度还有注意力都有可能会下降，而且还有跟焦虑和忧郁等等的心理健康风险也会增加，所以7个小时是最好的。

睡眠睡得够呢，有什么样的好处？睡觉不只是让你隔天比较有精神呐。美国的国卫院资料指出，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大脑整理资讯，还有巩固学习和记忆力，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专注力、判断力，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情绪方面呢，睡得好也比较能够调节情绪，降低烦躁的感受，身体也没有闲着，在睡眠的时间它会进行修复，同时对于你的免疫系统它会好好的检查，另外还有血糖代谢跟心血管的健康哦，它也不会放过的。所以呢，甚至有研究发现说，规律又充足的睡眠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还有降低身体的发炎负担。那周末要怎么补眠比较好呢？重点不是睡到天荒地老，而是维持稳定的作息。医师呢，这个建议说，固定的起床时间，让你的生理时钟比较稳定。不一定说一定要追求啊，大家成功人士都是早上6点7点就要起床，所以我也要这么做。不，你根据你的这个工作状态，还有你习惯的模式，每天都正常又稳定就可以咯。毕竟呢，睡眠不是一种偷懒，而是你的大脑每天都需要进行的一个维修的工程。所以与其平日欠一堆睡眠债，然后周六日呢再来还债，不如每天好好的睡觉，让大脑不用每个星期都好像在算账一样哦。希望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回去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那继续来提醒大家，台八线在双向的 27.2 公里里冷路段落石掉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国道一号北上方向 248.5 公里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同样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很适合睡觉前听，很适合放下心情然后静静的就睡着的感觉。我们来听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0: 听到的歌声，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晚上8点52分，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方向248.5公里，这里有散落物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哦。另外呢，是在台八线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落石掉落了。那目前呢，这则路况也是还没有几乎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王心凌《大眠》。
1: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

听到的这首王心凌《大眠》，有没有人去 KTV 唱歌都一定要点这首歌曲呢？好的，希望有人跟我一样很喜欢唱《大眠》哦。在台八线呢，双向的 27.2 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掉落，那另外在这个台七十四线的西向方向往彰化12公里北屯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进行，晚上的九点半开始到隔天的五点半。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九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关庙路段中间内线还有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5.8到44.6公里过了罗东外线车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台82线的西行30.9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有长管掉落。台86线西行的1.27公里南区路段的外行车道铁管掉在这边。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目前回堵3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 2.0 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2: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3: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1: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

0: 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1: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2: 老师和老师
1: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辉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辉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4: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3: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4: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3: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4: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3: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4: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3: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4: 谢娘娘。
5: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6: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6: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6: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7: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8: Yes。 晚上9:11，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

陪伴大家，希望呢大家每天都有温暖又不凡的一天。提醒您，台八线的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落实，还没有接获排除。稍后呢，歌曲过后来跟您补充晚上的施工路段。听到这首歌曲，田约翰、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

晚上9:15听到这首田约翰还有魏如萱不小心爱上你。台八线在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掉落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221到218.7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有钢构的补强工程，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是国一的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呢，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晚上10点开始哦。那国一南下162.1到163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的外侧车道标线画设作业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从11点开始到隔天4点。接下来在国道3号的南下153公里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国道4号东向8.5公里到10.4公里往潭子方向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的

0: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反仰大天发都电台哦。天发嘿0800000123，浪吧浪浪浪浪浪一一三，安子 C。
1: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2: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3: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天气瞬息万变，
3: 关心天气。
0: 晚上的9:18，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品翔，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如何。品翔你好，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持续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留意积淹水。而在北部跟东半部山区，还是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在温度方面，受到台风引起西南风沉降之下，在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至36度，台东甚至感受上会比较闷热，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整体来说，东半部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中南部则因为降雨跟云量较多，高温大约29到32度。而在海况跟风力的部分，西南风偏强，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都是比较大，沿海的空旷地区也容易有6级以上强阵风发生。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也可能容易出现长浪，适逢农历大潮，在嘉义以南跟马祖的沿海低洼地区也要慎防海水倒灌，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1号台风艾桃跟热带型低气压编号第25号，两者距离台湾都相当遥远，对天气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翔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5: 好，谢谢，
0: 拜拜。又有新的台风了，真是难过。不过呢，刚刚品翔跟我们说这个台风是不会影响，请大家持续关注的是这个沙德尔的台风啊，那其他的台风呢，目前是对台湾没有太大影响的。那除了台风的资讯哦，这个天气资讯之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哦。下个月我们电台有一个大日子，就是空中传爱捐血的活动，这个9月15号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的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了。那路况不熟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导航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咯。这次的活动呢，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的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这个公路局的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活动很多哦，像是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还有国道省

到行车安全有奖征答的活动。另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欢迎热血的大家将家里面的废电池还有旧的3C 产品拿来更换有机的肥料，送完为止啊，要抢要快哦。那最后呢，还有这个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哦，这些专业的医师们会来到现场跟热心捐血的这个乡亲们做义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或者你热心捐血救人的话，欢迎大家一起来这个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9月15号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回到中部地区晚上的道路状况了，台八线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目前这个地方的落石还没有截获排除哦，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注意。有路况再来高速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原子邦尼宇宙的边缘。

晚上9:27，听到的是原子邦尼《宇宙的边缘》。目前台八线双向27.2公里，离冷路段有落石掉落，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避开哦。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条车道有钢构补强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

在刚刚的宇宙的边缘过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待会九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七月紧急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下个月就将挑战2021年连九红最长红灯纪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吴依妮报道。
2: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全球股市的巨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还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2: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3: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2: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 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接触马祖近海，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强度可能减弱。气象署预计明天傍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另外，明天白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要留意好大雨，这波的雨势可能会持续到周末。

0: 市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方超过了7000吨，专共查获了17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审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2: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了15%。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4: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3: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晚上的9: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台61线有最新的路况哦，南下的 151.5 公里清水路段刚上匝道的地方，外侧有一个带状的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台8线的好消息，双向 27.2 公里里冷路段的落石，有热心听众回报，目前这则路况已经排除。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路面跑步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一南下的162.1到163公里的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画设的工程进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呢各个路况看起来都是蛮顺畅好走的，没有什么问题，希望这则路况顺顺利利持续到隔天早上了。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9:41，这个任贤齐的歌声《谁对你最温柔》，台61线南下151.5公里清水路段，刚上匝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个带状的掉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

要小心避开哦。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喽。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叫做草间弥生。最近呢，有这个消息，他离开这个世界了。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仍然持续的创作，没有放下画笔。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有什么非常非常励志又感人的地方？那讲到这个人呢，大脑可能就会浮现一个又一个鲜艳的圆点，或者是黄色的南瓜，还有无限延伸的镜子屋。这一位被称为圆点女王的日本前卫艺术家，前几天呢传出了这个离世的消息，他在8月14号的一家医院离开这个世界了，享年97岁。那我们呢通常只有看到这个有名的人晚年的成功，但是很难想象这位享誉全世界的艺术家其实曾经花了大半辈子和自己的恐惧跟孤独还有疾病相处。草间弥生呢，他出生在日本长野县，他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幸福，童年时期就经历了很多的家庭冲突跟孤独，然后十岁开始他就出现幻觉，会看到什么呢？他会看到花朵长出人脸，也会看到桌布上面的图案不断的延伸，也会看到墙壁一路蔓延到天花板，甚至覆盖到自己的身体哦。那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些经历是非常可怕的。那草间弥生呢，就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他害怕的这些东西慢慢变成他笔下的作品。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就是南瓜。他很多的作品里面都有南瓜的元素，因为他从小呢生活在一个种苗的家庭哦，有种植一些植物，他对于南瓜有非常熟悉又温暖的感觉，所以当他抱着南瓜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很安定又抚慰。那我觉得草间弥生的故事呢，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让这些恐惧消失，而是选择面对他们，把恐惧变成自己可以面对的方式或者是一项艺术。一个原点呢在一个原点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创作，原本让他非常害怕的幻觉最后变成了全世界都认得的艺术符号。而且呢他长大之后做了一个算蛮勇敢的决定，在27岁那一年，他带着不多的钱，一些和服还有自己的作品，独自前往美国的纽约闯荡。那个年代呢，他又不熟悉英文，又身处于一个以男性艺术家占主流的环境，生活非常的困难，但他还是持续的做这件事情，也就是画画。他曾经看着自己的创作被其他的艺术家给借鉴，也就是抄袭啦，但是呢他没有因此放弃。直到他回到日本之后呢，精神状况就不是很稳定了，后来就住进了东京的一个精神病院，然后呢还在医院设立一个工作室，白天创作，晚上回到医院休息，这样的生活他持续了半个世纪。如果呢我们把草间弥生的人生浓缩成一句话，可以说他不是战胜了恐惧，而是学会跟恐惧一起生活。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人生一定要先变得完整，或是勇敢，不害怕，才有办法往前走。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可以一边害怕，一边往前走。你可以有自己不完美的时候，也可以有需要被照顾的时候。真正的勇敢，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怕，而是说我知道自己很害怕，但我还是愿意再尝试一次。草间弥生用他97年的人生告诉我们，他最终没有让恐惧定义自己，而是选择让自己的生命留下自己的颜色。那他留给我们最深的一句话呢，是说人

生不一定要没有伤痕，而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让那些伤痕长出自己的花。这个呢，就是今天幸福练习生单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也想要把这句话送给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最近的生活有一点难，有一点累，不要着急要求自己马上变好。你可以试着找一颗属于自己的小南瓜。怎么说呢？你可以听一首喜欢的歌，一次散步，或者是找一个愿意听你好好说话的人，每天一点一点做你喜欢的事情。有时候呢，幸福不是把所有的痛苦都消除，而是即使这个世界有一点点不容易的地方，但我们依然能够找到自己继续走下去的理由。我非常喜欢草间弥生的故事，也觉得他看待恐惧，然后呢，试着跟恐惧相处的这样的人生模式，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所以希望今天的故事呢，有鼓励到你哦，也祝福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是非常快乐，没有病痛的。那接下来挑选的这首歌曲是送给草间弥生 One Republic 的 I Lived。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时代的 I Lived， 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动人哦，而且呢有一个很感动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主要要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还有不留遗憾的态度，要鼓励大家勇敢的面对挑战，拥抱痛苦跟挫折。为什么当初这个主唱 Ryan 写这首歌曲呢？因为曾经呢他遇到了一个感染一个罕见呼吸疾病的患者，每天都必须靠着一个机器清洗呼吸道来维持生命，也是这一首歌曲的大主角哦。有一次他对着 One Republic 这个乐团说啊，每当我呼吸的时候感觉就是呼吸都是痛苦的，但是我最害怕的不是那些疼痛，而是我不能够用最大的限度来利用我的生命，尽可能的找到乐趣。这一位患者呢，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是很长，但是他还是每天都把自己过得很精彩，很努力，然后骑自行车这样子。所以今天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来致敬草间弥生，同样都是一样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透过音乐或者是感人的故事来激励自己，继续呢面对你人生当中的课题。希望每天大家呢都是春天一样啊，开开心心。也希望你面对你的困境的时候慢慢的走向春天。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刘若英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

晚上9:57听到的歌曲是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提醒大家，在台八线的双向27.2公里，这个里冷路段的落石已经接获了排除。不过呢，台61线在南下151.5公里的清水路段，刚上匝道的地方外侧有个带状的掉落物，这则路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准备来跟大家说拜拜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3个小时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Call Me By Your Name 的主题曲 Mystery of Love。 那明天礼拜五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我们继续空中相见咯。希望大家喜欢我声音，喜欢我节目的话，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祝福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又平平凡凡的一天。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

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请用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况。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

0: 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来自 Craig David 克雷格大卫这首歌叫做 What's Your Flavor？ 哇，这2002年的作品，距今24年前，我真的觉得克雷格大卫走蛮前面的。当年我一听到这首歌，哇，那时候电视上什么 MTV、Channel V 之类吧，狂打。我那时候想说，这什么歌啊？这，哎，我那时候不懂，但我现在懂，很前卫，很好听。What's Your Flavor？今天是8月27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1234。

想起吗？能不能理解看身体过的痛苦啊？回忆全部都是我幻想的无比呻吟，我想能够舒坦的呼吸就好，睁开能不能一直白天就好，能不能交给一个维持就好。 Fuck 吧我 Fuck 吧我，每天这一刻刻的安眠，我依然害怕

他是克，这首歌叫做《矛盾》。目前的路况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国道一号啊，这边是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很慢，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这个沙德尔没有来哎，不过海上台风警报还是有哦。目前它的影响到的警戒区域哦，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哦，它的那个逆时针旋转带来一些西南气流，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哦。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快报警广0800-000-123。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就是刚刚跟你说到的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比较慢一点，施工的关系，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在开车一定要小心，好吗？接下来林玉君的歌。

够了吗？来自林玉君。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安坑隧道内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陈星月，这首歌叫 Just You and Me。 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呢，让我们才知道沙德尔台风到底目前的状况影响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听到的歌是 Juicy Boy 跟 Karen Cici 合作，叫做 Target。 等一下呢。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而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达到33至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也可以达到过量等级，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地区因降雨及云量较多，高温大约29至32度。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之下，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也比较大，沿海空旷地区也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地区也可能有长浪发生，而此时适逢农历大潮，也要请嘉义以南跟马祖沿海地区的朋友多留意一下，可能在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今年第21号台风艾桃及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25号，两者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附属，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3: 目前，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4: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

0: 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3: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三读通过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此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从设立未满5年放宽到未满8年。记者林雨辰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50%，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5: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1、第23条之1、第23条之2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1: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命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50%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为协助青年顺利衔接职场，劳动力发展署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包括全国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履历健检、模拟面试、企业参访等，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提升青年求职力。记者李叶成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为陪伴青年找到职涯方向，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劳发署就服组组长黄巧婷说，
7: 包括在全国设置5处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一站式的职涯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了职涯咨询、履历健检、模拟面试、职涯讲座、职场体验及企业参访等等，透过专业的职涯顾问来陪伴青年认识自身的优势，了解产业的趋势，并逐步厘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6: 除了实体资源，劳发署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包括就

0: Books 工作百科，提供职业介绍、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资讯，以及 Youth 职涯就业咨询平台，由专业职涯顾问提供即时线上咨询及职涯讲座，青年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都能获得专业协助，提升求职准备能力，更有信心迎向职场挑战。此外，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师待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还可参加支援青年就业计划，符合条件还可申请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减轻求职期间的经济压力。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四大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计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响应，各部会共69处所属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折扣及住宿补贴等福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也期盼借由93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2: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响应9月9日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4: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5: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4: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1: 无名氏，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Life。

0: 的。
1: 这首歌不介意，来自 Hurt the Crane 的作品。台六十四线东上七公里过观音山，路径有抛锚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承德路上方中线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不到四十公里，这地方施工啊，中间列车道封闭，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这地方哦是两线哦，外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听李佳欢握手不言和之后，则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开着车还没回到家吗？别紧张，一路上让警广帮你避开路况，提振精神。你好，我是 Funky Mo， 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再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的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另外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之间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稍早速度上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呢路网图上是恢复顺畅，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态。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看到新闻说有劳工工作时受伤，才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帮他加保职灾保险，这样权益是不是就没了啊？
2: 哎呀，别担心，雇主依法应该帮劳工加保，却没加保。若劳工发生职业伤病，还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相关给付哦。
1: 所以不会因为公司没加保就不能申请？
2: 没错，但是公司会被罚钱，而且劳保局在发给劳工给付后，还会向雇主追还金额，雇主啊还是要守法啦。
3: 因加保而未加保的受雇劳工，如遭遇职业伤病，仍可依规定申请职灾相关给付，给付权益不受影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菜的。
5: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6: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7: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8: 《尚恩 in the night》。
7: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5: 你好，我们是
9: 寻人启事。
10: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9: 《尚恩 in the night》。
6: 你的米
9: 扛到几楼了呢？

这是来自 Brian McKnight 的歌，叫做 Back at One。 11:08，那这个小时开始 R&B 作品有路况报警广，继续跟我们说，谢谢你的帮忙。0800001023，这是 Boys to Men。

11:17，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台64线东向7公里过观音山，路间有抛锚车。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触碰》。

艾琳呢、啊、这是戴艾琳的作品。国道三号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市永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台64线东向7公里过观音山，在路间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再来国道一号，帮我留意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路。

这么紧。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候都有好运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张乔西的歌，你别不幸福。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你的精神状况就得要靠你把关咯。中度台风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呢，在刚刚11点半更新，它的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中线车道的事故哦。哇，大货车追撞，国一北上过湖口这边要小心，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是罗莎莎，歌曲叫做《浪漫演算法》。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叫 So Sad。 等下12点钟8月28号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咯。哇，速度很快。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施工，会封闭内线再封闭外线了。那现在是内线封闭的状态。12点前椅子乐团身份的你，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8月28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54到55.5公里，这边莺歌系统路段啊，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还有国三的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陆波合唱团。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你选两首歌，周旭的《太次》以及蔡明佑跟西瓦合作《我想要的样子》。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黄义如，宇宙人，现在就让我飞。

歌曲叫做《好走不见》。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湖口过后，哎，这边有一度时速是偏慢的，那稍稍有大货车追撞啊，那现在是已经说排除了哦，不过这边还是速度上比较慢，不晓得说是不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时候再帮我留意一下了。他是萧亚轩，歌曲上钩了。

陶喆的歌叫做《不一样》。目前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路况哦，有桃园市芦竹区啊，长荣路168号有火警哦，经过请你小心开。中部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持续当中，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都来这里，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Mama's Gone 这首歌 On a String 12:38，桃园市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开。接下来是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张力昂歌曲《输给你》。好啦，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等路况给你，之后交给秋哥。好，这里国三的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哈。但雨衣掉到这边经过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风吹起来还是蛮可怕的，如果遮到视线，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最后闪闪闪闪的歌，不开心的朋友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雨衣掉落在这边了，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一下。再来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2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2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还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呢，有内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还有国5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1的部分要留意北上76.5到7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外侧2线施工。以及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B内侧2线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0: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

线，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
0: 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现在是8月28号星期五，还没有到晚上啊，还只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结束了，来到星期五的凌晨啊。但是呢啊，毕竟周五来了，周末就近了啊，还是感觉心情轻松。刚刚听到 Energy 的歌曲，星期五晚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国道3号北上的 371.3 公里田寮之前呢，说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然后呢，在桃园市的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产生，这里是民宅吗？还是工厂呢？不确定。但总之哦，有火警，可能就要麻烦附近的居民朋友，紧闭门窗，出门呢要携带口罩了啊。罗志祥的歌曲《武魂再现》。

底。罗志祥武魂再现啊，希望这个董子的歌曲呢陪伴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虽然说呢今天是这个听起来令人振奋的礼拜五，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觉得好累，好想睡觉。辛苦了一周的个工作呢的确随时应该要这个多加的休息了哈。夜间开车你也是这个希望你啊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76.5 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北走到了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东向 6.5 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在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再往南走到了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的国道四号呢东向的 8.5 到 10.4 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理所当然有这个路面刨铺施工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这里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啦。好，所以看起来呢夜间道路状况几乎都是以施工为主啊。稍早呢这个在掉落物部分再次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371.3 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雨衣在南部地区，南部有下雨吗？

稍早是听到鲁蛇大嘴巴的歌曲《鲁蛇》，之后是 Winner 啊，《Dress Up》啊，这个一输一赢，一个是这个比较成功的一方，一个是比较失败的一方。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被归类在哪一边呢？时间是凌晨的1:23啊，刚刚啊，在这歌曲之前哈、啊，看到有这路况说，这个国道的车道上面掉落雨衣，就让我想想，现在该不会有下雨吧？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南高屏啊，还有在嘉义县的山区啊，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也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但幸好呢，过去一个小时后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雨量监测似乎是雨势还没有到非常的明显了哈啊，但要麻烦你了哈，尤其呢这个南部朋友们留意受到台风蔚为环流哈，以及呢增加西南风增强的一个影响啊哈，这个反而比

较容易下雨。你说啊啊，这颗台风从台湾的北部海面掠过，居然这个北部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北部的影响大概是风比较大啊，然后呢，白天还可以看到太阳哈，真是奇妙，还觉得蛮热的。它反而是南部承受了一切，都在下雨，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匪夷所思，而且南部朋友们感觉就非常的辛苦了哈。好，目前呢，这颗中度台风沙德尔台风啊，没错了哈，它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啊。它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28度，东经123度，就是马祖东北方大概是370公里的海面上啊。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0转27公里的速度持续往西的方向前进。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对于这个台湾北部海面还作业的船只一定要多加戒备啊，应该是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唯一有可能会发生陆上台风警报的地方，大概只有马祖啊。不过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也不是非常的高啊。这个适逢大潮哈，这个台湾本岛的降雨，以这个南部还有这个西南部才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区呢就要留意风咯。那沿海地区也要留意啊，适逢大潮，所以满潮前后沿海的低洼地区啊需要留意啊，这个积淹水，如果下雨的话呢，这个积淹水状况就会比较严重了。好啊，这个目前虽然说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风好像还是持续在吹，在市区可能感觉凉凉的，但是如果你走在滨海公路啊，沿海的公路，有些省道还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地段哈，就留意风切咯。目前呢这个陆上强风特报的范围在苗栗以北，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地区。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乒乓带来的爱的表情。

0: 我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呀。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有更新道路状况啊，原本呢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啊，这里过观音山的路段路间、原本说是有抛锚车，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这里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骑上来，持续往西行驶。真的是很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40到36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南下的189公里啊，这里是王田的出入口匝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9哈，这里是也是王田的出口匝道往乌日的方向，路面也有刨铺工程啊。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进行刨铺工程啊，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路段外侧2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好，省道有工程，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

由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翻一下这个日历呢，发现今天是8月28号了，八月底啊，不知道如果家长这个家里哈有这个还在念书的这小朋友的家长，现在会想到什么？哎呀，小孩子终于要开学了，是吧？学生时代的时候最害怕这八月啊，这个每过一天的暑假就倒数一天啊，越倒数就越紧张。啊，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不知道家中的小孩子哈、是不是？哎呀，长时间黏着3C 产品，晚睡晚起，这个饮食可能也做得不正常了呢。哎呀啊，根据有一个哈、国外的研究的一个随机交叉试验，发现一件事情哦，儿童呢如果每日平均睡眠时间减少48分钟啊，摄取的热量可能就会增加62大卡啊。当然哦这是平均，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啊可能是蛮克制的，对不对啊？就算呢睡的时间平均减少一点点，他还是体态控制的还算是正常。那有些呢可能就是就算是晚睡个5分钟10分钟，哇，摄取的那个热量就极高极多啊。而且呢这个增加的摄取热量来源通常都来自于高油高糖的非核心食物，像是饼干，像是洋芋片啊。而且呢时间特别容易集中在下午的5点以后。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在暑假期间啊，这个学童啊，作息混乱啊，甚至呢这个饮食比较不受控制，这样子的机会似乎真的是比较大啊。有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职能治疗的这个医师表示啊，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应该是要有学习、休闲啊，正当的休闲，再加上睡眠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可是，在暑假的时候呢，这三个支撑面向很容易被打乱，对不对啊？尤其呢，并不是应届考生的话，可能寒暑假就完全不会碰课本，学习这件事情完全抛在脑后了。休闲，可能是有休闲到，但是呢，休息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混乱啊。这个睡眠时间呢，相对也会一天比一天延后，甚至有可能会睡眠时间减少哦。啊，所以呢，这个生理时钟紊乱加上高糖的饮食，就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么大脑的饱足感机制就会失灵，就容易暴饮暴食，尤其熬夜呢，就会更容易喝比较多的高糖饮料啊，导致血糖波动，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还有体重飙升啊。而且呢，现在其实不论是小孩大人也面临了同样的威胁，就是什么3C 产品太过于方便，所以呢长时间使用3C 产品，大脑缺乏本体觉的刺激啊，缺乏多样化的身体活动，都会影响专注力、情绪，甚至自我调节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开学之后就容易出现，哎呀，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哎，这个无法专心、坐立难安，甚至容易动怒等等的假性过动啊，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有鉴于呢，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下礼拜一呢，真的就是开学日了，对不对？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倒回正常的作息喽。所以呢，这个有医师建议啊，家长透过环境调整、仪式感建立，引导孩子逐步把作息调整正轨啊，建议用陪伴取代责备。第一件事情可以建立微阶梯式的睡眠转接啊，这个该睡觉的这个时间呢，把家中的噪音

光线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都给去除掉啊，睡前一个小时关闭电视，还有把手机给收起来，然后呢利用适当重量的被子或是进行背部的深压按摩，有助于稳定副交感神经，然后呢可以帮助入睡，看是不是啊，把原本哈已经这个晚睡的这个坏习惯慢慢的再调回来。另外呢这个尽量使用一些活动转移法因为你贸然的在暑假的时候哈这个不能够使用不无限制的使用手机，就突然呢完全不能使用手机，任谁都会觉得很难以适应，对吧？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参这个家庭在最后这个周末，今天明天后天提供多一点的户外活动，走一走让大脑呢这个接受一些感觉的刺激，然后呢出去走动，消耗消耗热量，也可以自然的减少盯着荧幕的时间。这个暑假吃太多零食了，那是不是在家里呢与孩子一起 DIY 切切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做做无糖的麦茶，把喝手摇饮转化为有趣的健康饮料调制的体验呢这个在开学过后才不会压力大，随时又需要使用手摇饮来纾压。当然最后呢利用这个生活作息任务清单，再导正回孩子们这个每天应该要遵守的一些作息习惯，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哪些事情是想要做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必须，分清楚，然后才知道先做完什么这个你想做的事情变成奖励，然后这个奖励从事完了之后还是得回到这个每天必须要过的日常生活作息。看是不是透过任务闯关活动让这个每天呢维持健康早睡早起的作息，自我学习的一个好习惯等等呢都把它建立起来，对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对吧？

越野快餐车，这首叫假想敌，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哈，有民众持续骑车，这个在国道上面哈，应该是在路肩行驶了哈。好，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朋友们经过如果看到，哎呀啊，他还在的话，也可以随时帮我们做通报，看他在哪里了哈。稍早呢，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还要麻烦你留意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5到44.6，哦，这里是过了罗东了，封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险铺工程，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哈，事实上整个晚上呢，会有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的状况，哈，进行标线的划设工程。目前呢，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匝道是内线的车道在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的歌曲《不想》。

来自冰球乐团别无所求，时间是凌晨1:55。最新道路状况是有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哦，过中立的路段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里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

朋友啊，啊，半暝啊开车，拜托拜托哈，哎，提速进行，哎，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了哈，变换车道呢，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觉得哎需要超车哈？也希望朋友们在保持安全的距离状况下啊，这个安全的超车好不好啊？那也这个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哎，如果呢啊这个超车哎发现没有办法这个非常确实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还是建议你哈慢慢走比较快了啦。好，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景广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的广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那稍早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说是有一辆脚踏车的骑士持续往西骑，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这里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1.3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一北上的76.5到75高架杨梅端之前，还有在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在中部区域的南下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绘制作业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来麻烦你提前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

0: 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2: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按键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4: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刚刚听到这首客语歌，但是又好像有一种在听团的感觉，对不对？它是邱淑婵，这首叫《扭羹》。羹是哪一个羹呢？是左边有个密字旁哦，然后这个右边的一个横，这个钻石恒久远的恒，这个字念羹啊。看起来如果有边没边，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好的话，这个字看起来你可念恒啊，念更啊，根本想不到要念羹啊。这羹什么意思呢？越扭越紧的意思啊。我也查了一下啊，在这个客家话，因为这首歌客语歌嘛，在客家话当中，越扭越紧，其实呢，它是形容在这个家中的妇女哈、家庭主妇啊，可能生活中默默承受了很多压力，就好像是你在洗脸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毛巾给拧干，那么你就会用两只手，对不对啊？这个把这个毛巾呢分别转不同的方向，越扭越紧，越紧，这水就会被挤出来。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呢就像这个拧毛巾一样，越拧越紧，越拧越紧，该被挤出来的水已经被挤出来了，还得挤出点什么呢？其实夜间工作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慨，就是说事实上该休息的时间的这个时候现在啊，却得这个日夜颠倒工作呢，好像是把这个身体啊的这个储存的体力越扭越紧，越扭越紧，有时候呢好像没有体力了，但你还是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已经一累的心态好再挤出一点体力来夜间工作。尤其呢很长时候啊，夜间的工作你说白天那就休息啊，好像不一定能够完完整整好好的休息，对不对？像比方说昨天呢星期四是中元节，家家户户通常会在中元节这一天做普渡，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白天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做，没有办法这个白天睡好睡满的状况下夜晚还要工作，所以呢好像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解释，在这形容夜间工作者们对于这个体力透支的一个状况，像拧毛巾一样越扭越紧，就学了一个新的词来形容了，邱淑婵刚刚这首歌曲叫扭羹但即使是这样子还是希望你注意身体健康了，好不好？只好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随时遇到休息站的时候就进去休息个10分钟再继续开车，希望都还是安全抵达目的地咯。来自李嫣这首《我只要你》。

来自李嫣这首歌曲《我只要你》。2:18，国一在南下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啊，除此之外呢，稍早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雨衣，可是呢，这个掉落物传进来到现在其实有一段时间，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那么剩下的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在国一啊南下的156.6到157.2，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入口匝道路面在刨铺施工。事实上一样，在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4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中间会经过9公里，神冈的入口呢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咯，预计都会到6点钟。好，所以看起来还是大多是施工了哈，希望不要再出现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胡嘉诚，以痛吻我。

来自老王乐队，这首叫《绝妙的配方》。2:26啊，上个小时呢讲到今天8月28号啊，所以下个礼拜就开学了哈。啊，除了呢要调整作息之外，也要留意哦。目前呢，国内的新冠肺炎仍然是处在高峰期。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上个礼拜啊新增了59例本土重症病例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有19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随着各级学校都即将开学了哈，疾管署提醒学校、家长、学生都要做好卫生防范。哎，留意的可不是只有新冠，事实上还有流感、肠病毒，甚至是登革热的疫情啊！啊，首先呢，在新冠方面呢，上个礼拜呢，急诊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24,995人。接近25,000内，虽然说呢比八月中的时候是微幅下降6%，但仍然处于高原期哦。那么这个肠病毒的部分呢，上周这个流感类流感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94,340人，而是比八月中的时候下降2.5%，但是上下降的幅度也不大，而且呢有新增了这个64例流感的并发重症，还有4-5例的死亡病例哦。那么肠病毒的疫情呢，近期差不多持平啊，上个礼拜急诊的就诊人次有6,546人啊，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了6例的肠病毒并发重症哦。虽然说比去年同期低没有错啊，但是呢，还是主要有接了个今年社区流行的一个迹象存在。那么登革热的方面呢，尤其近日哦，这个一直在下雨，对不对？这个中南部、东部都有感，所以这个截至8月24日呢，这个累计了134例确定病例，其中呢这个有7例是本土的病例，是都在高雄，另外还有一些是境外移入的病例。这个登革热即使相较于前面肠病毒、流感以及新冠呢，确诊的病例看起来好像比较没那么的多，可是近期高温多雨这个病媒蚊滋生的一个几率就会比较高啊，所以疫情攀升的风险就会更高了。所以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哦，9月这个以上疾病都还是会处于流行期，所以呢这个开学之后，这个随着群聚的一个接触哈，不排除疫情还会有这个微微升温的一个状况，尤其最近高温多雨，这个学校家长学生要共同落实手部的卫生、咳嗽礼节、环境清洁、生病不上课等等的一个防疫措施如果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或是有其他不适的症状，应该要尽速充分的就医这个好好的休息，也才能够让接下来的一个学期能够平安、能够快乐的上课嘛好，稍早呢，在台九线南下的154.2公里，这里是卡南桥路口原本说这里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来自新演员 Eureka。

0: 玩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在我也是幼年的时阵，
3: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2: 这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4: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2: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
5: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0: 台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让人叫你包大人。

0: 中，七毒人生最要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7。好，稍早呢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更新了这个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啊，没错，它目前也还是只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几率应该是不高了哈。这颗沙德尔台风呢，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哈。还算是蛮厉害的，维持蛮久的。好 ，anyway 呢，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哈，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呢，中心事实上距离台湾哦哈，也有这个300-400公里。这个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平均是200公里啊。目前针对台湾北部啊海面，还有这个风浪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船只严加戒备。但是对于台湾本岛的影响呢，反而是因为这个西南风增强哈，所以呢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并且要注意雷击和强阵风。风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苗栗以北哦，还有在屏东花莲连江兰屿呢容易出现6级以上、8级以上的阵风。目前这个这个下雨的关系啦可能会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嘉义县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幸好目前都还算是稳定，但是白天可能就不太知道了啊。来自刘德华的 In Your Eyes。

你听过刘德华唱粤语歌啊，听过他演这个唱中文歌啊，看过他演《无间道》啊，对不对？但是你听过他唱英文歌吗？还真的比较少呢，哈。而且呢，这首英文歌事实上是跨国合作，是刘德华和菲律宾的天后沙朗库奈达啊，在2000年的时候的合作抒情的对唱情歌。我第一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说，他应该是翻唱自某首什么经典的西洋情歌吧？事实上不是，他们才是原唱，所以就知道刘德华把这首歌曲演绎的多么的丝丝入扣，收录在2000年的《Just for You》这张迷你。专辑，这张专辑呢，短短的五首歌，事实上是有中文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英文歌还占比较多呢，哈啊，这个英文歌的部分呢，这张专辑，这个收录了三首 ，I'm Easy in Your Eyes 啊 ，In Your Eyes 就刚刚听到的，还有 From a Data Not Playable。不对，四首歌而已，因为第一首歌是一个格式档，好，所以呢就四首歌。哎呀，这张专辑真是很难得的一张专辑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43。好，上个小时在国一南下63公里过中坜哈，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排除。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阿妹张惠妹 Now and Forever。

0: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凌晨的2: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这个应该是不会发布到陆上台风警报，而且对于这个台湾的天气哈，影响呢主要是以这边西南风增强下雨为主，但是还是要留意哈，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航班啊，或者是船班，会因此改时间啊，或者是停航，像是呢。今天28号哈，部分这个基隆往返马祖呢，有一些是有停班哈，你可以以今天上午11点的公告为主啊。然后呢，这个东港到小琉球有部分航班哈，班次会受到影响。空运的话呢，这个国际两岸航班哈，预估会有2架次取消。这个是昨天，今天的话暂时没有取消的一个状况。那国内的航班呢，还要留意啊，往返马祖这个南竿北竿的这个架次哈，也有可能会有取消的状况，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将紧急处理当中。郑秀文，新市。

我想听郑秀文的情歌，绝对不能只有值得，对不对啊？这首《心事》其实呢，我也曾经看过这文章，推荐郑秀文必听的五首情歌之一。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记得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3点之前，陈慧琳保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了。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国一南下63公里过中立，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呢，一样在国一一样南下方向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48到42桃园到林口 B 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61.8到265.1过了民雄的方向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采半半施工，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西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以及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9公里神冈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麻烦你经过要减速慢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很可爱的一首歌哈啊，这个其中一位歌者呢，最近这刚离世，留下了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他是陈寅杰嘎凤娘。哎，这个陈寅杰在世的时候呢，这个收凤娘是干女儿。所以这个唱起来真是格外的有感情嘞哈！哎呀，也就因此呢两母子啊，哎，刚刚两姊妹啊，赶快哎，这个出去的时候，哎，这个妈妈被认作是姐姐，这一定很开心，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王健姐啊，这个在陈寅杰大姐哈，这神奇的时候也非常照顾她，所以呢在这个大姐大过世的时候呢，王健杰还特地在自己的演唱会的这个场合啊，唱了陈寅杰的歌曲。那现在要听到他的歌《甜蜜的约定》。

很少听到王健杰唱中文歌哈，他是平常主要以唱台语的歌手。甜蜜的约定，3:17啊，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68.5公里过丰原呢，路肩的这个抛锚车还目前看起来还在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除此之外呢，夜间都是施工了，在国三北上40到36公里过土城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呢，在这个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匝道哈，目前看起来内侧车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待会儿也有可能施工到外侧车道哦。除了国道5号的这边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也有在进行工程。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Elton John 和 Charlie Booth 这首 After All。

稍早听到 Elton John 的歌曲 After All， Elton John 好像印象当中情歌比较多，但是这个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比较舒服，这个融合时下的电子音乐流行。之后是来自 Selena 带来的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今天的夜间施工事实上看起来还算是不少哦。看起来在这个新北市土城区的环河二桥桥面有这个面板的维修施工局部车道是有受到影响了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汽车朋友要建议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了在台北市呢，这

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在施工啊，所以要麻烦这个汽车看起来是比较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机车会受到影响哈。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153到156.4公里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加上标线的绘制施工啦。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施工比较多一点，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王诗安 ，I don't know。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

0: 才能安心上路。
1: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

0: 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咯。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好，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它目前的一个动态这个根据最新的海上台风警报呢，稍早在2:30左右的时候这个它的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5公里的速度呢往西的方向前进。目前呢，沙德尔还是一颗中度台风的强度了是7级平风的这个平均暴风半径呢有200公里左右。所以不但不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连马祖可能也都不一定会触碰到然后这个它的外围环流这个触碰到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多。可是呢目前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针对台湾北部海面航行的船只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除此之外那还是会下雨这个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大雨特报针对南高屏还有部分嘉义县的山区发布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高雄和屏东尤其沿海地区还是已经有零星的阵雨出现了麻烦你这个尤其凌晨开车如果呢还出现有下雨的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幸好了我后来想想今天台风没有来好像也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是应该说这个礼拜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最后一个礼拜暑假有些人可能想要把握暑假最后一个礼拜周末家长陪小孩子再出去走一走，轻轻松松玩一玩，台风如果来了搅局了该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南部地区还是会下雨，对不对？还是要留意自身的安全了。

来自范逸臣，就结束了。每一个暑假结束，人生就少一个暑假。你说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出社会之后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想要有放长假呢？最近因为现在已经八月底了，对不对？2026年要结束了，哇塞，剩下四个月呢哟。前一阵子啊，我看到有这新闻哦，已经开始来教怎样啊，这个明年2027年的请假攻略啊。但不知道这些请假攻略对于你这现实工作生活上而言，是不是真的用得上？可能用不上嘛，对不对？就一次这个休这么多天啊，可能会觉得啊不行，没有再赚钱啊，感觉啊还是需要有这个每天去工作稳定的收入，才能维持生活的开销，对不对？到后来好像啊越来越不敢奢望放下这件事情了。3:41啊，稍早呢，在国一北南下的168.5公里啊，过丰原的路段，路间呢有抛锚车停放。哎，这部抛锚车其实从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你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国道3号北上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内侧车道有施工啊。福德隧道国道三号福德隧道南下方向封闭内侧车道，北上方向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国一有施工了哈，在南下的261.8到265.1，民雄往嘉义的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男权妈妈不该结束。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除了留意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检查一下啊，后面有没有虫虫跟着你呢？瞌睡虫啊，这个瞌睡虫跟着你哈，阻碍你判断道路状况，对不对？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到36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看看是不是用朋克摇滚歌曲帮你一起赶走瞌睡虫。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5.8到44.6，这里过罗东路段外侧车道也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听到它是灭火器。

其实呢，就算是朋克摇滚歌手也还是要休息，对不对？所以把他们最热烈的时候，哎，这唱歌的这个热血录下来。我们在现在哈，害怕瞌睡虫会跟着你的时候，就可以放出来听啊，精神百倍，希望是如此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灭火器的歌曲《夏天结束以前》，夏天应该还没有要结束啊。根据最近的观察，是应该会到10月，对不对哈？但是这一周要结束。

束了啊，等一下呢，在奕勋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哎呀，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啊，希望你这家中有学童哈，要一起把握这暑假最末的这个时段呢，也希望你可以愉快、健康、平安。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这民雄往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那么到了北上的方向在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

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啊，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还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四号东向8:05到10: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74线的西向北屯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路面有险铺工程，那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海上台风警报哈，那它的预计在明天早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西北西方大约350公里处，那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向西移动。

了，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是北部海面这边要严加戒备。而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哎呀，它还是在马祖这边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零星短暂雨，而嘉义以南跟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尤其嘉义以南有会有这个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有地方下大雨。那今天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哇，现在在平地最高温竟然已经飙到 34.4 度了，新北瑞芳这边34度，好，新北万里、台北士林、新北市的芦洲、三重，基本上就是新北、台北现在温度比较高，好几个区至少都有31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重点是们觉得他走的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哈。我就想起我去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很奇怪哦，我走在路上经常被问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因为我的旅游方式住游，就是我没有一定得到哪一个景点，我觉得光在那个街道上拉拉蛇，就觉得尤其那个京都街道很干净又很漂亮哈。所以常常就被问路哦，拦下来问路，然后人家就哇啦哇啦讲一堆日语，然后我的那个招牌话就出来了，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哈，对方就会笑着然后走开这样子哈。OK 啊，有时候走慢一点呢，挺有滋味的啦。来，再过几秒，4:13，目前在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的路间呐。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有一小段时间了哈，不过还没有排除啊、哦。注意姐，这是在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留意是否抛锚车压个停你家。啊，那是讲无看到啊，麦当甲咱讲一下啦哈，感谢你。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尽在位，尽在位，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目前国一北上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哈。那南下这边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持续哦，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因为这个乡村音乐的节奏，我这个歌感觉跟他要去倒佚佗哈。谢怡君、陈志怡唱的歌叫《风铃声》，当然这三个妹妹是天也未光，哎呀，为人是吼，安尼认真拍拼，头盔无用，跟大粒歌、细粒歌，毛人阴森森要去佚佗对吧？哈，心情无啥感款。不过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希望大家出去平安是上个重要哈。然后看了一下雨量图，目前在台南盐水这边还有下营，以及高雄三民区、屏东春日乡高树还有来义这几个地区乡镇呢，现在是有下雨的情况哈。所以那当然因为目前这个台风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它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哈。所以今天如果说原本要去马祖的，尤其这个航班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要注意变化哈。好，刚才那是两个人坐火开车哈，速度较紧，虽然是骑卡达车，但是很温柔，爱听周月琪的歌声，双人卡达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建盟起来，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因为先前通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威哦。国一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然后在国一北上哦，北斗的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要留意哈。再来是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作业中，那南下还有王田出入口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南下还要注意泰安服务区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施工，国三南。

南下再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龙潭的内二线以及莺歌系统外二线都有施工。

0: 外三线南投外二侧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国二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有东向呢，在机场系统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也在进行作业哈，北上雪隧外一侧也要留意。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好哦，今天我告诉你都有工程啦哈，你把酒来背后给我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度过哦哈。所以路况呢，写当波冲，千万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Bling bang bang bong creepiness， 真的带一种神经质，但是真的很提神。这个古典哈，非常无厘头的，那我感觉就像那个瞌睡虫李烈炳掏心唱秋的不知哈，他为什么会冒出来？不知他要怎么样去避鬼避怪？不知。重点是不要被他打败，我跟你讲哈。4:37了，这首歌叫你醒一醒啊。不过他呼唤的对象是安妮哦。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已经4:42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哎呦，施工点击，那我告贼物业啦。来到施工现场，你把旧的背后金吼，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

来自北极、哦、北极这边最大特色北极熊嘛。然后呢，这个新闻是在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把那个沉睡中的 北极熊吵醒。为什么？不是怕它攻击你，而是你有可能会被罚款、哦、挪威官方最近宣布、哦、讲一个案例，说有一个男的呢，因为他在北极圈里面的这个斯瓦巴群岛，然后呢，他是在就是航行的船只上哈，结果发现哎呦，岸边有一只睡得很香甜的北极熊，其中有一个人竟然按下那个船上的汽笛声，把这个北极熊给吓醒了，那逼得他不得不移动到其他的位置。因为这个事实俱在、哦、还有证人好 OK。 后来呢，这个事件就被挪威官方呢罚款，要他罚款呢大约是新台币17万元左右。好，就因为他不应该吵醒北极熊、哦、因为当地的法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哦，严禁无故骚扰吸引或追逐这个北极熊、哦、那以2015年的这个数据来看，说目前这个群岛只剩下260几只的北极熊、哦、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哦。

哦，贝加哎，电子音乐八八款哈，但是这个很提神，但是又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温润。4:47了，你今嘛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啊，背后金哈。

大家好，我是戴琳。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跨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呢在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嘛，是爱注意拜托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是温岚唱的台语歌，听我唱歌，四点五十六分呢。好，目前呢、啊，在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抛锚者还没有排除，你把酒来背后金嘛。对时之前，宋念宇的歌声，老派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鼻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哦。而南下在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一北上呢，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有工程，那南下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国三的话，南下在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外二侧都有工程哦。以及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以及过龙潭内二线哦，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中度台风沙德尔在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大约340公里处哦。那目前它是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海面了，对北部海面尤其是马祖近海这边构成威胁哈。海上警戒范围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哦。那今天又受到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好，整体在水气的部分哦，是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零星短暂雨，但是就是嘉义以南中部山区要注意有下大雨的可能，尤其是嘉义以南哈，就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哦。哦，今天呢，即时的温度现在温度挺高的，全台平地最高温来到34.4度。在新北是瑞芳这边哈，那其他各地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现在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30度左右。

告诉回的歌声，我的青春，咱的梦。哦，这个歌声真的甜不不呢，哈。好，5:09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进贼位，好，来到施工现场，咱把就来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设计哈，因为目前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二、国五还有国四哈，真的好几个施工点哈，一定要小心拜托起来哦。弦子的歌声，幸福乐活。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那又已经5:1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68.5 公里过丰原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过龙潭内二线也是要塞机哈。那国三还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在施工，经过小心啊。

在台湾中元节里边呢，恒春的抢菇这嘛是真有名哦。然后很多民众哦组队参加哦，今年有17支队伍，哇，要爬上那个菇棚哈，供起来真的技术难度也蛮高的哈。结果呢，今年哈在比赛之后呢，夺冠的是来自宜兰的队伍，哇，好。来恒春抢菇，然后就第一名的吼，这是宜兰的队伍哈。真的每一次看到那个抢菇的画面，就觉得哇，真的这种算是传统的民俗体育竞赛，真的有够搞哈。结果最后是宜兰的头城队伍哈拿下冠军。哦，没关系，都会得冠军啦，希望大家吼，都会当一帆风顺吼。

0: 真的想要传统武功的比厉害哦，足够差味的歌曲哦。
1: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哦，就在千禧年的时候播的连续剧哈，《回龙仔梯》，这里面有听到蒋劲文、江宏恩的歌声呢。功夫各家各派不同。哦，接下来这个哇，可丰富了。任贤齐《功夫恰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现在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呢，北斗的外二侧还有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有作业，以及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再来南下还有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讲一下台北市政府说三年来砸了1000多万预算，办了168场未婚联谊，总共吸引50000人次来报名。但是你知道中签率多少吗？只有13.89%。你没报名成功都这个不容易，然后三年来说只有配对6对，哇，这还是成功配对哦，能不能走在一起金牌共，哇，你就看现在那个未婚联谊其实不管哪里办啊，只要一推出真的就是爆满，而且大概比手速。画面暖，这那个

5: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呀，目前在路况方面一字排开，拢是施工的现场哦。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北上的北斗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再来北上还要注意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王田出入口施工封闭中哦，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都有工程。

现在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外侧、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哪灵。

欧祝你的太阳文慧如5:38啦。啊，目前呢，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底下是过大危啦，目睭的背后金吼，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

Linian 所演唱歌曲，在这个清晨听歌的时候，我看一下我们的窗外哦，那里一道橘色的光，好像千斤顶要把那个黑夜这样子吐起来，吐起来，吐起来，已经要天亮了啦哈、哦！哇，看到那个感觉是充满了精神哈、哦。你的目睭背哦，金唔通度孤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80多岁的阿嬷，她身体是很健康的，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哦。

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慢性病，但是呢有一天哦，真的扭转了他整个晚年生活的竟然是一条放在地上的延长线。因为有一天晚上呢，半夜他起来上厕所，那因为暗蒙蒙嘛，结果他不小心勾到这一条延长线，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导致他的髋部骨折。那你可以理解，那个年长者万一特别是髋部骨折来讲，这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不但是有蛮高的死亡率，而且后续有可能出现肺炎、血栓、肌肉流失，因为他就不太能走了嘛，这个对长辈来讲，即便身体健康，但是因为要特别注意，绝对绝对不要跌倒。这个阿嬷真的，她没想到她竟然是因为一条延长线害她变成这样子。好，老人家经不起跌倒的。那就说在家里边呢，半夜的卧室跟走道，这是很容易变成陷阱。还有呢，浴室嘛就危险，因为有时候你有洗澡也有用水，它就变得很湿滑。那洗澡也好，或从马桶要站起来或跨出浴缸的时候，最容易失去平衡。还有哦，就是床边还有厕所旁，因为你突然起来有可能引起姿势性的低血压，突然哦眼前一片黑，这样也晕眩啊，容易跌倒。还有就是楼梯跟高低落差处，再来就是会滑动的小地毯。所以就是这几个点其实是长辈在家里边比较容易遇到跌倒滑倒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如果年长的长辈出国旅游，因为你可能在家里有做很好的安全措施，但你出国去那个饭店他不可能有特别做什么安全措施，所以反而很多长辈是因为出国旅行的时候在外面饭店的浴室跌倒，真的要多加注意。除非就是说家人能够，他要上厕所起来也能够随时都陪伴，否则是不是年长者真的，尤其如果说已经就是怕跌倒，然后这个骨质疏松很严重的，是否考虑不一定要出国啦，你台湾算也可以，主要是要顾好自己啦。

哦，文英啊，伊个版本怪兽，即个歌甲咱讲吼，就算咱是厝内开干妈店比较有靠会朋友，我们也可以学外语哦啊，用台语的方式学外语，安尼嘛是会使啦。反正诶，那个音差不多，你知意思了呵哈。听这首歌，我就想到以前我朋友一个阿嬷哈，我够高资业啦啊，他很喜欢跟年轻人那个讨论参与啊，拢会伫边啊听人讲哈。然后呢，他有一次跟他的那个孙子在谈说啊，恁讲诶，什么礼要那么多哈、哦？啊，礼要那么多是啥啊？啊，搁迄个木村的桃哉，哇！后来当然知道哇，木村拓哉跟那个里奥纳多，那也记得一用他懂得语言叫里奥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哈，听起来我够高级了哈。啊，多学习一下新的语言，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哈。来，再过几秒，5:51咯。哦，终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丰原路间，去代购种的车，哦，抛锚车排除了啦，感谢感谢。但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哈、哦，还有国五、国二、国四，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重点是把住在背后，给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哦。哎，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听，这是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其实很多版本，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这是最近才出的一个单曲，但是它来自凤飞飞的歌声。你说哪有可能、哦啊、现在是透过 AI 吗？不是、哦、他们是把以前凤飞飞为演唱会在进行排练的时候，他在录音室先录下那个 demo 的感觉，那个原声的音档，因为他在做排练。凤飞飞其实在那个整个演唱会，就是他在音乐的工作上就盯紧的哦，所以前面他的前置作业做了很多的安排。你看他还有为了排练，然后录下了这样一个音档。然后呢，今年就有一首曲子，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发行哈。它经过重新整理，你知道现代科技还可以让这个声音也可以修复得更好，所以最近推出了哈。这个歌大概想原本听到的时候都第一个时间直觉都会想到港会，但是凤飞飞的版本也好有味道啊、哦。

在很多人心里都有自己人生的一条歌，叫做《给傲》，听到是凤飞飞的版本啊。今嘛大家讲到底是江蕙唱较好，还是凤飞飞？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滋味啦，哈。来对时之前，经典中的经典，张国荣的歌。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包括国五、国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还是要留意哦，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北上呢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国一北上呢，在王田出入口这边哈，出口这里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南下王田出入口这边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沙德尔台风现在也变成轻度的规模了，不过它在今天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马祖东北方290公里处，更加接近马祖了。哦，那它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比较缩小，但是目前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逐渐进入马祖的近海，对台湾北部海面也会构成威胁啊。所以海上警戒呢，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哦。那今天除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西南气流的加持。哎呀，南部得酷爱先注意哈，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中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嘉义以南有可能是短时间好雨的情况哦。然后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为受灾的多后，有的地方温度偏高，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来到34.4度，新北瑞芳这边哈，那其他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都有到31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双北、宜兰、花莲、台东、金门至少有到34度哦。

哦，风一吹就出发，来自反光镜乐队。这个团名本身就一直在出发的感觉哈、哦。好，6:1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先前国一北上过桃园，到过林口 B， 以及呢高架杨梅端前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好，大部分的施工现在逐一哈结束。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哎呦，绿油油的，挤在一起，有够水啦哈哈。那跟小波奇大致上是顺畅的，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看了一下我们的窗外啊，照着讲应该天光的时阵，我靠，大部分面积天空还是乌乌暗暗。噗噗啊，你把酒的背后给我们当豆鼓哈。来，国一最新通报哦，南下在311.7公里过安定，外移线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运动部在2024年有一个调查评比，就说全台湾的这个肥胖率的调查，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哎呀，我真的想不到哎。肥胖率最高的竟然是云林啊！哦，就历来共云林哈，我就想说农业大县对不对哈？然后应该蛮多劳动啊，或者啊是供应你这个农特产品太丰富，加上这哦。总之，在2024年的调查里面，云林的肥胖率是全台湾最高的啊。所以哦，云林卫生局去年开始就在举办帮助乡亲们来减重啦哈。说结合县内有200多家的健康餐饮的店家，然后他们还推出健康地图，希望报名总共怎样被多家看健康啊？你好，哇，想不通为什么云林的肥胖率会是最高的哈。不过去年他们呢开始做这样减重活动之后，就把成功率降低了哦。现在说呢，排名已经降到全台湾第7了啦。哎呀。啊，那真的进步真多啦哈。那最主要就是透过食材的选择、烹调的技巧，朝向少糖、少盐、少油哦，增加蔬菜还有全谷杂粮这个方向来改善哈。

林美秀的歌声就自己跳舞，好，这个对身心都有帮助，对吧？重点是你有叮当哦，这样子呢可以消耗掉一些热量哦。

目前在国一的南下139公里铜锣前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国一的南下过安定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感谢。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22。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未来做健检癌症的筛检，也可能赚所谓的健康币。好，卫福部在规划要推出健康币的政策，预计是10月要上线哈。不过到时当然还是要看真正哦，它公布的一个时机点。目前是说预计10月要正式上线。啊，上面一个健康币，年满18岁的民众都可以参加。只要有做成人健检可以获得800币，然后癌症筛检一项目可以拿900到1000币，积满1000币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或服务，未来还会纳入运动步数、三高控制这些项目。好，最主要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是希望让很多民众愿意主动去进行健康检查或癌症的筛检，因为预防真的胜于治疗哈。目前以国健署的这个数据来说，他们呢说成人健检利用率大概只有30%，那乳癌筛检率36%，大肠癌的筛检是33%。为什么？因为大家说

说哈太忙了啦，然后有的说啊，我觉得我挺健康的哈，所以不会想要去做检查。那未来哦，就希望说可以透过健康币的方式，帮助大家更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哦，拭目以待哈，看十月份，到时候以正式公告的时机哈作为一个标准啊哈，就现在的确是有这样的规划啊。

6:26了，台62线下一个最新提醒，有旺旺出现了，在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这是在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通罗前中线是有动物被撞到的，经过小心啊。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了背后金炮，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哈。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哦，大概是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有狗狗在这个内线走动哈，随即拜托起来。还有目前路网图来看，国一八堵到基隆北上路段车速比较慢哈，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3: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

这片土地的挚爱。许昌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昌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

0: 紫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惠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教团长欧阳惠刚说：“
1: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惠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教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惠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九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惠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0: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惠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2: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惠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3: 老师德和老师
2: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惠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有动物被撞到，还有台62线留意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先前有狗狗离家加大塞机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6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今天南竿北竿天气比较不稳定，建议旅客要前往南竿北竿机场的再多注意天气以及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动态。那国际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刚有讲到今天如果要出发前往马祖的朋友，因为这个航班有可能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出发前先确认。那以今天凌晨五点，早上五点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那早上五点，中心位置在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处哦，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持续向西移动哈。那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到马祖近海，所以这个相关的航班哈有可能受到影响哦，要先确认一下哦。来6:41，目前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马就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在国三南下120公里过竹南外乙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台62线东向过暖暖这边哈，留意内一线有狗狗在走动。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那一侧说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谢谢。

6:38了，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120公里过竹南外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哈。而国一呢，务必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肩要小心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

爱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0: 上水的风景。
1: 哦，陈明章老师为这个大甲三大古厝之一瑞莲堂在他百年纪念的时候所创作这个歌曲丁点莲会开，从那个移民开发的历史，然后到这个整个家族的一个发展，到这个建筑的一个美感，啊，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很棒，像一幅画一个故事一样。有时候经典可以是历史，可以是音乐，可以是文化，也可以像是这个沟厨。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停在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然后呢是在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注意一下，还有看到那只黑色的旺旺你家给他大妈。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内侧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我是周梦辉简丽玲，这位合唱团的晚会。听这首歌，我突然就想到那个恒春那边有个很有名的地景叫赤腿，对吧？听说是恒春人童年非常重要的回忆。然后呢，以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从那个地底然后冒出这样一个火，不过现在晓得，因为是天然气沿着那个地层的裂缝跑出来的哈，所以这对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景。不过如今啊，它不再只是一个一片荒野，现在都变成地质公园了。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心里正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6:52哦。目前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雪，内线有坑洞哦，注意哈。然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竹南，外线桶装掉落物哈，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哦。
2: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的提醒哦，桃园八德区这边新丰路往莺歌靠近国防大学有货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我们要讲什么科学新知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预测台风的路径哈，越来越多会偏重哈，倚重所谓的 AI 的系统。那最近几次侵袭

台湾的台风已经加入了 AI 路径的预测了。有时候这个这样子归纳起来，发现比传统气象模式看得反而更准哈。AI 天气预报呢，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的进步啊。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已经呢，把 AI 正式变成是日常的预报了。说它在热带气旋路径，它特别在台风的路径预测上，准确度比传统的方式提高至少20%。传统天气的预报最主要是依据数值天气预报，超级电脑把地球大气切成大量的网格，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变化，这些物理的方程式一步一步来计算未来天气。但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需要非常庞大的运算能力，而 AI 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去求解大量的这个方程式，而是从数十年来气象资料里边去学习大气变化的规律，然后再来推算未来。那这也发现就是说，现在这样实际印证下来， AI 擅长预测台风的路径，这个准确度更高。你说哇，那将来气象预报员这样是要怎样？会不会有一些工作就没了？放心啦，因为呢说现在 AI 技术在预测台风路径的确有它的相当准确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它在对强度的拿捏上还是不如传统的模式。虽然它很会判断它的路径，但是很容易低估台风的一个强度。坦白讲，台风播报不只是它的路径，还包括它的强度、它的范围还有这个对流的情况其实它是挺复杂的啦。所以说未来气象的气象学的专家就专业就会在是预警还有去检测 AI 有没有出错前面先让 AI 去忙，然后后面还是要来把关

哎，已经再过几秒，6:57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有掉落物，而且还注意哈。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可是哦，现在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07.5公里过白河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整个打横哈。这在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留意中内线哦，自撞车的情况务必留意。还有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80.5公里过湖口外线有掉落物哦。桃园八德区这边刚通报不久，有货车机车事故，留意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边哈。待会7点我们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今天拜个啊，对吧？喂，扛棒招牌台词可不可以出来哈？啊，你继续打拼嘿，我等下要来休困啊。感谢你欢迎哦，祝我们的朋友吃的平安，我是阿玲，下礼拜再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北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一个在北上80.5公里过湖口的外线，以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而在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哦。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务必留意中内线，自撞车整个打横了。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学，内线有坑洞哦。台62线东向过暖暖，留意内线狗狗走动哦。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八德区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货车与机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28号星期五啊，马上要周末了哟。今天上班的时候呢，再稍微也比较撑一下了哈，就是打起精神哈，那也可以准备迎接周末。大家是假扮的配电视的人吗？现在可能配的不见得是电视，可能是这个平板啦、手机啦、看影片啦、滑手机啊、上这个社群网站等等。这个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昨天呢，这个晚上啊，恩兰就带着小朋友哦，在这个附近哦，公司附近呢，跟同事呢一起简单的吃个饭哈。因为同事刚好也要去采买，然后呢，那刚好那个采买的时间也是落在呢恩兰接小朋友之后，那也要先吃饭嘛哈，饭总是要吃的，所以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就干脆一起来吃个饭吧哈。好，然后呢，期间我也担心说小朋友会坐不住哈。那我想说没关系，我有法宝，就是拿出 pad 好哦。他坐不住的时候有啦，我起先带了三本书，所以小朋友东西很重，出门的时候真的一堆他的东西，先拿出三本书给他看，在等那个上菜之前。其实我们叫的是汤面啦，还好老板煮得很快，对，但那个面还没有上来之前呢，先安抚他，然后呢就给他看三本书，然后他都看完了。好，那等到面来了，他要准备开始吃了，他就算一边吃哦，如果呢他没有看这个影片片的话，他还是坐不住哎，就好像那个屁股有虫，就一直动来动去，一直要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好，所以呢，就拿出了 pad。让他乖乖坐着，然后呢就鼓励他，就说你这个一边吃一边看，那你就是你有好好坐着吃就可以看，如果没有的话你乱动起来，那我就把 pad 收起来咯。好哦，就靠 pad 制约他。其实为了这个事情我还跟老公有过争执诶，因为呢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想给他看任何影片的，就觉得说都不要这样子，不想他这么早就接触3C。但是真的是有时候像这样在外面的时候，然后小朋友真的是俩北雕的时候，对啊，你想要好好吃顿饭，甚至你有朋友啊，这个家人在旁边的时候，那对啊，就是你们无暇顾及他了，这时候就觉得说好啦好啦，配的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后来呢就达成一个共识，因为我有看一些这个育儿的一些这个不管是医师的建议啊，专家的建议，就是每天控制在大概半个小时内吧，他这个年纪每天就是给他看半个小时至多这样子。好，那后来呢就选择在吃饭的时候给他看，那他这样子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这个影片就好好的锁在他的座位上。好，影片一关他就整个人立刻起身了，他就从那个儿童餐椅

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呢，第十八号青苔沙德尔受到它的外围云系影响，还有西南风影响哦，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那连日下雨哦，山区也要严防这个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就要慎防积水。那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的山区，则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央气象署呢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从这个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一整天呢，南部地区还有嘉义的山区，特别要严防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呢，气象署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今天西南风偏强，那从今天清晨到晚上，包含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屏东县、连江县还有兰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同时，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那天气高温炎热，而且呢会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今天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金门县都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就是气温偶尔会飙上36度。所以我们来看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那在温度预测方面呢，今天北台湾低温27度，高温36度，北台湾今天降雨几率都在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2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在20%-3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1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从40%开始，一直上看到5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东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都在20%。外岛地区间低温26度，高温35度。那外岛地区呢，就只有连江县今天的降雨几率是70%，其他金门、澎湖都是20%。

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呢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风，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普通，所以污染物稍微比较容易累积。今天只有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他全台湾哦，就是除了东部地区以外，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以及澎湖基本马祖，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刚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聊到这个跨电系，对不对？好，所以呢就找了一首跟电视有关系的歌曲，这是我的电视迷朋友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拢未使，让海燕更造诣，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呵，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有好消息传进来，稍早呢说在北上 80.5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湖口哦，说外线呢有这个掉落物，就外侧车道有掉落物，那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已经没有看到了。另外呢，稍早说在桃园市的巴德区的新丰路往莺歌的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里，说有一部货车跟一个机车的事故哈，这个我们也来帮忙通知。还有呢，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啊，这是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哈，南向120公里，这是过了竹南，本来说外侧车道有桶装的物品掉落哦，这个部分呢也刚刚接到了排除。

市区的部分呢，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我们看到呢，这个成功路三段呢、成功路三段在这个桃园市立高中哈、就桃园高中前面哈、双向现在车子都蛮多的。好，那另外呢，这个成功路三段接成功路二段哈、成功路三段本身车子也多，那成功路二段呢，跟这个成功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啊，车子也蛮多的。另外呢，就是这个三民路啊，一样是桃园区的三民路啊。这个三民路呢，往成功路二段的方向哦、现在呢也是有堵车的情形。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0000-000-123。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电视的歌曲哈，这首是杨乃文的《电视机》。

再来提醒一些车多的路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它的机场系统这边哦，从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现在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另外呢，现在在这个湖口还有竹科新竹交流道这边和新竹系统这边哦的这个匝道呢，也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一段现在时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就是呢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这一段哈，也是大概时速呢介于40-60左右。好，那另外哦，在这个桃园市的桃园区民族路桥这边哦，要接复兴路的地方哦，也是车阵哦在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0000-123。这首是马念先的《在电视上看到你》，待会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沙德尔预计在中午前会登陆中国浙江一带，强度虽然减弱，但仍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往返马祖的民众请留意天气与航班资讯。今天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中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近期南部豪大雨淹水，加上沙德尔台风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针对淹水灾情，卓奎指示农业部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复耕及复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六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5: 目前啊，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4: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6: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4: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六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

0: 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石方

0: 路痴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七十七人到案。
1: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七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禁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2: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3: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哈。这个有听众朋友反映，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112公里啊，这是靠近西滨交流道这里哦。说这里哦有这个稍早货车呢遗留下来的一些废弃物哈，沿途呢就掉落，好，掉落的位置就在国三北二高南下112公里的地方，靠近西滨交流道这里。另外同样也有掉落物地方，在中山高南下140.4公里，这是铜锣路段，在中间车道和外侧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掉落，都有轮胎皮掉落，它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了。

过七点半了，现在车子呢慢慢逐渐多了起来，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比较塞的地方呢是继续往南走哦，到了内坜，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呢时速不到四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速度可以回升到四五十，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再来。

在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从中壢交流道到右师，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到新竹，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从中壢交流道到中壢转接二，以及中壢转接一到内壢，这边呢也差不多都是六七十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呢是中壢转接二到转接一之间这一段哦，大概呢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一个车速。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从中壢服务区到桃园这一段呢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不过了桃园之后继续往北哦，就车速明显放慢，从桃园交流道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时速都只有二三十。再来中山高继续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三重这一段现在是六七十的车速，可是过了三重之后呢也是速度掉到只剩二三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高架段的部分哦，现在看到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北上哦，几乎都是顺畅好走的，就只有西武高架北上过了三重之后到下塔悠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左右。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现在是这个安坑到中和，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速度稍微比较缓慢，大概也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往西的方向，从大南就巴德这边一直到机场系统，都是大概六七十的车速。比较缓慢的是这个机场支线国道二号往西，从机场系统开始往大竹到大竹之间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只有四五十的车速。再来呢，就是这个机场支线尾端头端这个部分。看你是哪个方向哈，但其实呢不管往东往西哈，这机场端这里接国二甲这边镇头这边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台六十八线新竹二接竹科交流道往东的方向，现在也都有排队的车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来听这首是许志豪的《爱鬼的人》。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财讯社长谢金河。以我自己在投资领域多年的经验，提醒各位朋友，诈骗投资有几项特征：一、声称低风险高报酬；二、常以热门的金融商品包装，投资模式却相当的复杂；三、先给予甜头小利，再诱骗加码投资；四、简讯来源不明，邀请社群投资。提醒您，所有投资一定要靠自己，如果有标榜稳赚不赔、获利来源不明或明显不合理的投资管道，千万别相信。有疑问也可以拨打24小时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西藏与尼泊尔的边境喜马拉雅山区哦，在26号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毁灭性的山洪。那有专家就比对这个前后的卫星影像哦，也就是这个山洪爆发前的影像哈、哦，卫星影像跟山洪爆发之后。发现说哦，这个是因为呢冰川哦下缘呢有部分崩落了，而且呢下坠到下方大概1200公尺的一个山谷哦，所引发的洪患。好、哦，现在初步推测的原因可能是这样哈、哦。那这个他们发现说哈、哦，这个不管是路透社啊，或是纽约时报哈、哦，这

些国际的媒体哈，都这个取到的资料哈，来这个专家研判解读的话，就发现说哈，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哦，积雪哦，大概呢，在这个灾前的24小时，就一天前哈，跟那个24小时后就发生那个洪灾之后哦，那个卫星影像显示出来的呢，有明显的不同，有明显的不同哈。那这个地质学家和冰川学者呢，都初步研判哈，这个致命的这个洪灾哈，是因为一大块的这个冰块啊，就是冰河的这个冰块哈，它从那个冰河当中断裂开来了，断裂开来了，这样子。它原本处在的位置大概是5200公尺高处，这么高的地方，这个冰川冰河，然后呢它断裂之后就整个落下来，掉下来，掉到了1200公尺深的这个山谷，那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地心引力的一个作用，直接这样掉下来，它那个下坠的速度超过1公里，超过1公里，而且它掉下去之后就像爆炸一样，就整个炸开了，炸开了，就等于那个冰河那个 大型冰块它就解体了，解体了。那现在看起来呢，那个山谷里面满满都是那个冰河解体后的这个沉积物，沉积物。好，那目前呢判断说，这个断裂的一个这个冰河冰块大约是2000英尺，也就是大概是610公尺这么高这么巨大的一个冰块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冰块本来呢储存在高海拔地区那现在它崩落了巨大的这个撞击力而且呢它这个撞击之后就会这个碎掉了嘛那它还会沿这个山谷就是崩落下来，滚落下来我们讲那个土石流，那它这个就是还夹杂的这些冰块啊还有这些很冰冷的水就高速移动的这些混合物这些冰块粉碎物这些东西好，对啊，它就向下游冲去，向下游冲去。那目前呢大概呢这个官方是宣布说大约有1400人仍然是失联的，仍然是失联的，而且呢官方目前公布是说已经造成了有300人死亡但这个数据应该还是会在往上修。

焦点回到国内哦，在台湾呢，我们的晶圆大厂世界先进位于桃园芦竹区的晶圆三厂，昨天深夜传出火警，现场浓烟滚滚，而且窜出强烈的橘色火光哦。那桃园市消防局派了大量的这个人车来支援哦。那厂方呢，也在这个当下紧急来疏散，大概大夜班有200多名的员工，场面呢一度十分紧绷。好在呢，在火势哈，在今天清晨呢就扑灭了，那起火原因呢还在调查当中。19呢是在昨天晚上哦，大约11:29呢获报哦，在桃园市的芦竹区长荣路的世界先进晶圆三厂，它的某个厂房顶楼窜出熊熊烈火。那由于呢这几天呢风势都比较强，所以呢火势就在这个强风的助长之下哦，像一条火龙一样就这个直窜天际哦。那这个立刻消防队哦，这个芦竹分队呢在3分钟之内就赶到了，那当下呢，火警发生的当下也立即启动了应变机制，并且疏散还有引导厂区内的200多名大夜班的员工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根据消防局的这个画面哦，回传显示哦，起火的厂房是位在这个地面上4层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的 RC 建筑物。那但是大火几乎吞噬了这个楼顶，这个顶楼的这个部分，那机房呢也全面烧毁。好，这个部分，那这个在远处都可以看到浓烟，在即便在黑夜当中都可以看出这个滚滚窜出的这个黑烟浓烟。那这个

新竹市的消防局呢，总共出动了这个三大队哦，包含了芦竹分队，还有三名中路埔子大有大竹局的这个局本部哈，都有来帮忙哈这个部分。好，那总共呢有35辆的消防车，3辆的救护车，89名救难人员呢全力相助。好，那云梯车呢也在现场灌救哈这个部分。后来呢这个火势在凌晨0时14分啊，就是12点14分的时候获得控制，然后呢在4分钟之后呢就又扑灭了哈这个部分。好，那现在呢这个救难人员持续哈对这个现场哈在做降温的处理。那粗估呢这个烧毁的面积大约有20平方公尺，所幸呢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但是起火的原因还有财物损失仍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好，再来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咯。好，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内坜之后，速度比较缓慢，从内坜呢到中立转接一之间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再来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时速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北二高的部分，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边呢大概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安坑木栅休息站一直到南港系统，大概都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我们来听这首《大山大海》。